0: 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磊磊。
2: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教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健身官刘怡。
2: 小肉老师为什么会这样的情绪不稳定？
1: 他永远买彩票永远中不了奖，这点我很佩服刘怡。你们还记得刘怡有一次晚上下楼遛弯，
2: 结果
1: 随手一抽奖600回家呀，
2: 我就关键是见好就收，这个是不容易的。
1: 但是抽600，你没有说再来一次。
4: 没有，因为我是我下楼买瓶可乐啊，我正好看旁边一个人，他估计得玩了一两个小时，他一直在抽，一直在抽，
2: 魔怔了，
4: 就亏得很那个。我说那我也来试一下，我就随便抽了一张，
2: 结果就600，
4: 对，然后就走了。
1: 呀，那个人当时目送着你离开吗？
4: 对啊。
2: 我跟你讲，你如果当时是小肉老师在，小肉的操作是一看中了600，然后跟老麦讲，拿这个600直接换成彩票，再继续。
3: 不会，我也是见好就收的。
2: 你也见好就收，
3: 但是他没不给我机会，我
1: 实在是见不到好，
3: 见不到好啊。
2: 他这个执着的买彩票已经坚持了有快
3: 十二年。
1: 哎，当时什么时候什么事儿让你说要买彩票？
3: 是我之前那个单位
1: 啊，
3: 然后每天上下班同事们一起走
2: 啊，
3: 然后呢楼下就有一家彩票店
2: 啊，
3: 然后几个同事每天相约在楼下彩票店，一人买个20块钱
1: 啊，
3: 然后就这样就被培养起来了。
2: 那你有试过吗？每天买20，一个月的成本大概是在600，这个600它
3: 我差不多有50%会收回来
2: 啊，
3: 差不多一个月也就300块钱，这还是在运气好的情况下
2: 啊，
3: 大部分的时候都没那么。
2: 有过颗粒无收吗？
3: 没有。
1: 你中到最大的一次奖是多少钱？
3: 3000。
1: 那也可以。
2: 入台知道啊？
3: 不知道。
2: 哎呀，这个要剪掉。
1: 那也可以，
3: 这还行，
2: 但是还行。
3: 距离现在已经快过去2年了。
2: 上一次小时候跟我讲特别亏，就是那个大乐透，你好像是数字都对了。
3: 哎呀，大乐透前面5个啊，大乐透
2: 、哎，
3: 大乐透前面5个号对吧？后面2个号，加起来一共7个号。
2: 是，
3: 我对了5个号，前面对4个，后面对1个。就错了2个。
1: 有，那你我们记得交广当时开台的时候，我们电台门口就有个彩票点。当时我记得是于洋的老公
2: 平凡，
1: 那时候还不认，还就是一般普通同事，他们俩没在一块儿。平凡去买了一个，他其实最初选的那个号就是大奖的号，后来他犹豫了一下，他改了一个号。
3: 哎呦，
1: 那个真是错过。
2: 我印象很深，他那天之所以去买彩票的原因，是因为他那天好像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一下子就摔了一跤，在他面前就，然后当时没摔得很严重。是因为面前有一个纸箱子，然后等于是拦了一下，
3: 拖了一下，
2: 那个纸箱子上面就有一排数字。
1: 对呀，
2: 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强烈的感觉，就觉得这串数字就是能中奖。然后他就记住了这个数字，就去了彩票店。但是临到最后下注的时候，
1: 他改了一个，
2: 他老觉得最后那个数字想调换成一个3，结果
3: 改个么事，犹豫不决就全买，这是我的口号。
2: 前两天的时候，在福建有一位男子用老婆孩子和自己的生日组合买了一个彩票，中了6022万。
1: 贵，
2: 关键是人家4个月之后才跟家里面的其他人去分享，
1: 不能跟亲戚知道，不能让亲戚知道。
2: 中奖的这是一位滴滴司机，他当天喝了酒，喝完酒了以后跟刘一一样心血来潮就下楼买彩票。
1: 对，
2: 然后呢结果就一下子中了6000多万。他中完了以后，他这个人非常的冷静，他就跟自己讲，他要坚持3不原则：不投资、不理财、不挥霍。他用奖金购置了2套刚需房，还不是很不奢侈的。
1: 对，
2: 然后换了个车，他把剩下的钱全部都存入了银行。然后他就讲，他说我就靠吃利息过安稳的生活就可以了。
3: 那我算他现在手上应该还能留个4000万，四千万吃利息的话，一年1%吧。亏钱那也不少了。

0: 朋友们，小肉
1: 房子已超1000万了。
0: 小肉之所以算得这么快，是因为一直在算这个账。
2: 应该拿出一大部分的钱做点公益的事情，
0: 要做
3: 你要每年1%，我就稍微拿每从1%里面我拿个
2: 哎，这样你如果你中了6000万，你怎么分配这个？
3: 哎、这我早就想好了，
0: 来
3: 把房贷还掉，
0: 是
3: 哎，然后找一个山高地远的地方去买一个房子，
2: 嗯，
3: 我就住在那儿了，
2: 嗯，
3: 然后每年的利息拿出来，我要给偏远山区的学生去安置好多好多和学习相关的东西，
2: 嗯。那意思就是辞职了是吧？
3: 哎，我就去做旅行家了。
0: 我以为怎么着要投点钱来我们交广小肉，
2: 对、
3: 啊，不是到时候那个我们一起去。
0: 你把我们买断了，然后、
2: 我们三人给他一个词配，来一二三配。

0: 夏天啊，虽然热，但其实我们是长期在空调房里的。
1: 对，
0: 比如说车上有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单位也是开空调，然后你到各大商超也是开空调的。所以其实对于一种腰啊肩颈不舒服的人，他长期对着空调吹的话是很损伤的。
2: 那天跟一个好朋友去咖啡店喝咖啡，可怜啊，进了咖啡店换了四个位子，
3: 就在走了个缝。
2: 对，就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觉得合适的。然后最后那个店里面的那个小哥都已经很郁闷了，他说要不然我找个什么披肩给你们吧，就怕那个空调风吹的人会很难受。
3: 夏天吹这个空调风啊，它和其他季节吹还不一样。夏天空气中呢还带很多的湿气，
0: 对，
3: 风一吹连着湿一起进身体。
2: 对，吹完之后第二天它就会给你身体就会给到你最新的反馈。
0: 是的，
2: 要不是这儿酸啊就是那儿疼，真的很麻烦，
3: 耳朵不舒服了，还没鼻子不通了。
0: 对，
2: 对，今天要跟早饭们来推荐一样好物，
1: 那就是贵州的土家秘方。
3: 又是贵州的。
1: 对，一个土家秘方叫生津通腰保健贴。
3: 看是贴腰上呢
1: 哪都能贴，比如说你关节腰上腿上，比如说你今天磕了一下手上有淤血了，或者你像刚刚说的吹空调肩膀疼脖子疼，哪都能贴。我先说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178，今天是999，三盒，每盒十贴，就30贴。它主要干嘛呢？就是我们的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消肿止痛，特别是我们一些梅雨季节啊，有一些风湿的朋友，吹不了空调的，或者是运动有损伤的，以及现在就是你到梅雨季节骨头疼哪都疼的，一定要试一试这个东西。
2: 这就划到一贴才3块多钱。
1: 对，3.3块。
3: 比如说我关节可以贴一下，那我其实我平时没事不疼的时候我也可以贴一贴排排湿。
1: 对，祛风除湿，
3: 活活血。
1: 对，
0: 这个家里都可以囤货常备的。像有的时候我腰不舒服，我啪两贴就贴在后面。有的时候回去我要颈椎不舒服，我在睡觉前
3: 就贴一下，
0: 或者晚上追剧的时候我就把啪贴上去，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撕掉。
0: 对，是的。
1: 特别是我们一些久坐的办公族啊，或者一些学生，他经常伏案工作，伏案写作业，那个脖子颈椎
0: 对
1: 僵硬难受，就可以贴贴这个。
3: 那像我平时健身练肌肉，然后关节处有点活动不开，也可以贴一贴。
1: 可以。99三盒，每盒十贴，非常的划算。
0: 99三盒，每盒十贴，那就是30贴。
1: 对，
0: 如果每天贴一个月的量都有了。
1: 对。
3: 大家可以在1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或者神追的有菜单栏点击交广小肉，收到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0: 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4: 大家好，我是董超。
5: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6: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7: 都准备好了吗？商城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明星达人都在自用的兰蔻精纯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1360元，今天商城专属宠粉破价，正品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299元，两支仅需39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锁定福利吧。这款兰蔻精纯防晒是明星达人都在回购的大牌爆款，50倍防晒，贴值4个加厚，全波段高倍防晒，通勤户外、海边度假全能扛住，添加了玻色因、玫瑰精华、防晒隔离养肤3效合一，质地丝滑水润，成膜块不假白不闷动，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拼手速抢，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8: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4: 密码。
13: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14: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15: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6: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7: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8: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9: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13: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5: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6: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4: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13: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我们要掌声欢迎南京小庄学院顶山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也是我们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校长邹立凡，掌声欢迎邹校。
20: 校好，
21: 谢谢，谢谢大家。奶奶老师好，娜娜老师好，
20: 校长跟我们是老熟人了。
7: 是，上一次我们跟邹校长聊天采访，特别的开心，雷老师发出了盛情邀请，
20: 对，
7: 说邹校有空一定要常来。
20: 再来，
21: 非常荣幸。
7: 今天我们要跟收音机旁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它其实是在每个家庭都会遇到
20: 出现的啊，
7: 就是孩子在学校受伤了怎么办？
20: 这个受伤是可以分两种啊，
7: 嗯，
20: 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自己摔伤了，
7: 嗯，
20: 还有一种就是被别小孩打了，
7: 哎，或者是自己打被别、哎、就同学之间发生了，
20: 特别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小孩容易，比如说打架，你推我一下，我搞了一下，小孩真是，嗯，
7: 对，我印象很深，我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他们家女儿，他们那个就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嗯、班上曾经就遇到过一件事儿、嗯、一年级的小朋友，两个小男生之间、嗯、就发生了争执，
20: 是，
7: 结果呢他们没有选择打对方，没有选择打，他们选择干嘛呢、
20: 嗯、
7: 是当时正在喝水，拿水杯里的热水去泼对方，结果其中有一个就被烫着了，哎呦，这两个妈妈就不依不饶了，这打人的就讲了，这个泼的就讲，我们家是被惹急了，哎，这是属于防卫，然后被迫的就讲说你们烫人你还有理，
20: 所以这个后期的处理啊，就看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他们的能力了、啊、
7: 对，所以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邹校，这种沟通啊，它是不是要有一个沟通的原则？
21: 嗯，应该说任何事都要有原则。
20: 嗯，
21: 刚刚其实雷雷老师说了一句就看各自家长的能力的时候，我心里面咯噔了一下、嗯、
7: 怎么呢？
21: 因为我担心这个听众们把这个能力想象成我有多大本事、
7: 哦、
21: 这个能力，我想
20: 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21: 对，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20: 因为你怎么处理孩子在看着，
21: 对，可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家长认为孩子没看见
20: 啊、
21: 嗯，但孩子看的是清清楚楚的
20: 啊、
21: 嗯。那我们有什么原则呢？就刚刚讲的，毫无疑问第一原则就是冷静
20: 啊、
21: 嗯。刚刚我们娜娜姐说的这个两个家长，哎，我孩子一开始怎么了，哎，你孩子说明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不存在交流了
20: 啊、嗯。
21: 一开始就很激动，激动的原因就是我孩子受伤了，
20: 嗯，
21: 就是这个激动、
20: 嗯、
21: 所以沟通的第一原则就是要保持情绪稳定，
20: 嗯，
21: 这个保持情绪稳定啊，
20: 也蛮难的，
21: 哎、对呀、啊，难。

0: 孩子已经受伤，
1: 对对对，
0: 你还很稳定的在跟对方交流。
2: 这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现在一个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2: 整个节奏很快。
1: 对，
2: 你看这 AI 都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我干什么呢？我没事干了，我没事干，压力就更大，压力一大，情绪就更大。
1: 嗯，
2: 其实最近在很刚刚听大家聊，我自己也在看很火的一部剧，
1: 嗯，
2: 主角，
1: 对，
0: 嗯，
2: 印象最深的是米兰老师，离开剧团的时候，
1: 嗯，
2: 递给了这个一清额一本字典，
1: 对，是让他做个有文化的人。
2: 对，
1: 嗯，
2: 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一个孩子，可能我们平常看戏的人都觉得练功很重要，
1: 对，
2: 嗯，早起晚回，但是要读书吗？要读书，嗯，
1: 对，
2: 那个时候没什么书读，读字典。
1: 嗯，
2: 当时我家老公还讲了一句：“你们现在还教孩子查字典啊？”
0: 嗯，
2: 是有的，语文教材上是有的，
1: 嗯，
2: 但是只是教了方法。
1: 嗯，
2: 你想一想，我们以前人情绪为什么那么缓呢？因为日子很慢。
1: 嗯，
2: 我们教给孩子查字典的方法，孩子回去他肯定不认识这个字，他要翻开。
1: 对，
2: 在翻字典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下子得到那个字的。
1: 嗯，
2: 他要从26个字母里面找。
1: 对，
2: 他得去查偏旁。
1: 嗯，
2: 查到以后看到这个字好了，他不仅仅看到的是这个字，
1: 嗯，
2: 看到的是这个字的多种解法。
1: 对，
2: 然后这个字多种解法下面还有有的有例句的造句，
1: 嗯，
2: 所以他在慢慢的吸收这个知识。
1: 嗯，
2: 那我们家长也是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
1: 嗯，
2: 所以第一个情绪就是他的过程。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你冷静下来就要想，我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那我的诉求是什么？
1: 嗯，
2: 这个诉求也分两种，不是我向对方提诉求，还要问我自己，我有什么诉求？
0: 嗯，
2: 那我们大部分家长，孩子已经受伤了，
1: 嗯，
2: 第一想到的就是赔钱，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那我们其实内心更深处的诉求应该是什么？
1: 嗯，
2: 通过这件事情，我怎么处理是我的能力的提高，
1: 嗯，
2: 就我们刚刚雷雷老师讲的。
1: 嗯，
2: 第二个，我孩子获得了什么呢？
3: 对，
2: 我孩子都受伤了，
1: 嗯，
2: 我他能获得什么呢？难道你只想到啊，我要补身体，我赶紧到我们节目来，正好可以买两只鸡，对不对？老母鸡炖一炖，
1: 对，
2: 身体补好了，
1: 是，
2: 那后续呢？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老话说得很对，我们为什么老话说得很对，讲一句穷人的孩子
1: 早
2: 当 家，
1: 对。
2: 第二个，磨难即生活，
1: 嗯，
2: 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娜娜和雷雷老师有没有这个印象，你生病的时候，家长会说一句：“哎呀，太好了，生一场病就懂事了。”
0: 嗯，
2: 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其实，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孩子一生病，家长会带到医院去看，到，嗯，我们那个年龄，我们那个年代啊，是没有什么这个直接带到医院的。
1: 对，
2: 第一个就是自己去抗。我记得我们发烧烧到大概39.5度，家长都是让我们喝水喝水，然后在家睡觉，不要上学了，睡觉，
3: 对，躺床就好。
2: 对，这就是生命的重置。
1: 嗯，
2: 是因为你自己在跟磨难对抗。
1: 嗯，
2: 那受伤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如果是小擦伤，家长自己处理处理就行了，不要太担心，认为哎呀，在学校受伤的我没有亲眼监督到他，所以我一定要带他到医院去。
1: 嗯，
2: 其实家长应该有这样的辨别能力，如果是小伤就大概处理一下，如果是伤得比较严重，那当然是带到医院。
0: 嗯，
2: 再回过头来讲，他为什么是生命的重置，是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伤的过程当中，他不撒娇的孩子立即就站起来了，他甚至于回家可能都没有告诉家长我在学校受伤了破了，嗯，因为当时校医一定会处理的。
3: 对，
2: 对吧？
1: 嗯，
2: 好，第二个，如果孩子受伤比较重，那家长肯定要带他去看。
1: 嗯，
2: 看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去照顾他。那有的孩子他就有了感恩的心，
1: 嗯，
2: 家长在来回跑的过程当中，他心里面是有感受的。
1: 嗯，
2: 所以这个第二个的诉求原则，第二诉求我们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是向对方谈判，
1: 嗯，
2: 向学校谈判，
1: 嗯，
2: 我的更大的诉求是我的个人的能力和孩子的能力是不是丰富起来了。
3: 所以按照刚才邹校讲的这个沟通原则总结一下，首先就是要先冷静，不吵架，不指责，就事论事，先把事实说清楚，情绪放最后。然后呢，如果只是比较小的问题，可以先找班主任沟通，如果是事情相关比较严重的时候再联系到校领导。但这是刚才您讲的一个沟通的

0: 原则。那真正事情来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沟通的顺序的，我们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呢？
1: 第一，孩子如果受伤了，我肯定要带到医院去。检查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是联系班主任。因为所有事情都没有班主任了解的清楚。
0: 对，
1: 无论是我和自己孩子自己班的同学，跨班级同学，班主任是第一了解情况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现在的是什么情况呢？家长第一就是调监控。
0: 调监控，
2: 对对对。
1: 好，那我跟家长说一下啊，这个调监控也不是随意调的，
0: 就是
1: 按照规定的来说呢，学校是班主任可以去看监控，那班主任也要向学校的负责安全部门的领导申请。完了以后，班主任是第一时间和安全部门，他会派一个人，两个人共同到我们的保安室去调监控。看完监控以后，班主任也没有权利去录监控的
2: 啊。对，是。
1: 所以他只是看，看的目的是了解情况。那我们家长不要认为监控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即使是教育局给学校装监控，也有盲点。
0: 对。
1: 那么班主任第二步就去找所有知道的孩子，因为他毕竟是在一个集体里面，极少极少只有你家孩子自己知道的，旁边一定有旁观者。
2: 对，
1: 所以如果要进行到最后一步，到了法院这个层面的话，依然是以孩子的证词为准，所以监控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好，那么家长跟班主任沟通了以后，你要了解情况，有的家长还是认为他要报警，那么报警呢，警察来了以后也是只能看监控不能拷贝。什么情况下才能拷贝呢？就是由派出所出具公函到学校，有这样的公函，警察执法的时候才能拷贝这个监控。
0: 明白，
1: 这是第二个环节。好，当我们了解了事情真相以后，就是要求你要诉求就要明确了。比如说什么诉求明确呢？那我孩子受伤，你产生的医药费用啦等等。那我们的家长呢，有的时候心里面就比较着急啊，生气啊，那我这个医疗费用本来就该你出，那我还有精神损失费呢，我家长还请假了呢，还有请假这等等费用，家长也不要着急。如果你仅仅是因为这个，那第一个，你既然报警了，学校就会有这个要求，我们当地比如说街道司法部门会提供调解员。
0: 哦，明白。
1: 这样有学校校方两方家长，因为如果是自己受伤的话，就是你方，然后和调解员三方进行交流、调解、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就是赔偿。
0: 哇，所以你看，
2: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而且是个比较理性的解决的方案。
2: 对对对。
0: 哎，小肉，像你小时候是比较调皮的，你是有过把别人打伤还是被别人打伤呢？
3: 我一般都是前者。
0: 把别人
3: 打伤，
0: 真的？那你家人要天天到处赔礼道歉了？
3: 那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也没有那么在意受伤的这个事情
0: 啊，
3: 就包括就是被我打伤的同学，其实都是很好讲话的，
0: 是吧？
3: 当然就是首先我们的态度放在这儿，就是我把谁打伤了，然后老师让家长来，然后我爸看到这个情况，现场先抽我一嘴巴
0: 呀，
3: 然后
0: 这小小这个处理是演戏给对方看是吧？
3: 给对方寻求一点情绪价值的安抚，然后接下来肯定还是要登门道歉的
0: 啊，对对对，
3: 然后买一点营养品。什么老母鸡呀、鸡蛋呀、水果呀，这些都是要有的。
0: 所以你们家的养品都是赔给其他同学的。哎呀，真的是，
4: 这个小肉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0: 对，就是当着对方面先把自己家孩子揍一顿。
4: 那么在我们现在呢，看来和以前交流方法也不一样了。
0: 对，
4: 如果真的有小肉家长这样的处理方法，那真的非常好啊。
0: 是
4: 吗？听众们也要听一听啊。如果我的孩子经常会跟对方发生矛盾的话，那确实这是你要做的第一步，要有这个觉悟，对吧？不过呢，我们现在呢，一般这种情况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这方面非常紧张。家长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孩子啊，我自己孩子受伤了，第一次他还好了，第二次如果是同一个孩子，立即就上升到了校园欺凌了。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在这方面呢，还要去多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校园欺凌。
0: 对对对，
4: 比如说我孩子被同学要伤害了，然后第二次还是他，两次也有可能是偶然哦。因为你的孩子喜欢跟他在一起玩，两个人在一起玩的几率比较大，就容易发生这样的
2: 问题。对。
4: 对
2: 对对，
4: 但是如果是三

0: 3-4级以上，那你可能会这样想。
1: 嗯，
0: 不过跟家长说一下，并不是你怎么想就是怎么想的。你如果提出了有校园欺凌这个说法，你还要相应的看一看。首先你要问自己的孩子，你是不是很怕他，你受伤了。
2: 哦，
0: 校园欺凌必须建立在长期的欺负或伤害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己本人觉得被欺负被伤害，心里有压力。
1: 嗯，被我打伤的那些个同学们，我们现在关系玩的都非常好。
2: 雷老师，你上学那会儿你有过被欺负吗？
3: 我还好。
2: 你还好，你应该不惹事。
3: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是不讲话，然后也不惹事，然后也不出众，就是这种
2: 啊。
0: 就在安全区域的那个吧。
3: 然后又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人家也不会跟我多啰嗦。
2: 那你们那些会欺负人的呢？
3: 会欺负人的两种啊，一种他比如说就像那个主角里面一样的，就比如说像娜娜，你是第一女主播了是吧？原来是我突然来了一个你，那就要你懂了
2: 啊。明白明白。
3: 哎、
2: 哦，天哪！但是问题是，像住校生的话，家长怎么解决呢？爸妈有的都是在外地的。
3: 那个时候其实老师解决的能力很强
2: 哦，都是老师。
3: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有这么大的压力，他有玩的空间。也许两个小男孩有发生争执打一架，过一会儿下一秒说明他们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大人的思维不要把两个孩子的打架争执想得特别成人化。
2: 是的，
3: 小孩很简单，小孩很简单。
0: 因为家长这个想法会渗透给孩子，
3: 对，
0: 孩子就会别人一碰到我了，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立即就
3: 厉害哦，
0: 保护伞，
3: 哎，
0: 对，
3: 一直在害我。
2: 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之间的我一个玩闹而已。
0: 对，所以我们家长也不要紧张。现在呢，各个学校它都有一个。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
3: 刘姨应该是小时候不打架、不伤害其他同学的人吧？
2: 对，你在学校的时候有被人家打过受伤，然后爸妈去学校吗？
4: 没有，从来没有这种事。
2: 好孩子，看也是乖的，
3: 对，
2: 不惹事。其实现在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邹校给大家讲了一个沟通的原则，一个沟通的顺序。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当自家的孩子在学校被其他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欺负啊受伤了之后，和老师之间的这个沟通，现在通常要么就是打电话，要么就给老师发个信息啊，这种话术应该怎么说比较合适呢？
3: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在群里面，
2: 对，说不好其实就很麻烦。
0: 因为这样的事呢，我个人建议绝不要在群里面。
3: 对，因为群里面还有凑热闹的。
0: 对，
3: 嗯，
0: 还有个，我们常常家长其实，在事发当天的时候跟老师沟通还蛮畅通的。
2: 对，
0: 结果回家第二天来就不对了。
2: 为什么呢？
3: 还有爸爸，还有爷爷奶奶，
0: 对，
3: 亲戚朋友，
0: 对，
3: 群里面、亲友团里面一讲，
0: 是的，就会比较焦虑。所以呢，我跟家长讲，无论是小伤，
5: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消防救援大队的严晓栋参谋。严参谋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您跟我们来说说这个防火门一般是什么样子，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6: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跟各位听众来介绍一下。我们按照使用功能来分的话，防火门呢分为常开式的防火门，还有一个就是常闭式的。
5: 嗯，
6: 然后如果是根据材料来分的话，我们防火门可以分为木质防火门和钢制防火门。那么不管是木质防火门还是钢制防火门的话，它们的主要的防火功能呢都是通过里面的这个填充材料来实现的。举个例子，它钢制防火门里面的主要是通过里面灌注水泥砂浆，而木质防火门呢里面有一些这个防火的一些材料进行填充，通过这些填充材料呢能够实现它这个防火挡烟的一个功能。一般现在就是我们一些高层住宅小区里面的一些进户门一般都是采用的是一种防火防盗门，那么多用于钢制的。那么钢制防火门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就是里面是靠填充水泥砂浆，通过那个圆形的孔里面灌注水泥砂浆，然后来实现它这个防火的一个功能的。
5: 嗯，哎，但是我们知道像这种就是钢制的话，因为烟气它也是有温度的嘛，在这种烟气的温度下，这种钢制的门会不会出现这个形变啊？
6: 钢制防火门呢在这个火灾高温下呢它会出现这个形状变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需要里面它的这个填充材料必须要填充到位，那么里面灌注水泥砂浆以后呢，它能够很好的就是起到一个固定它形状的一个作用。
5: 嗯，另外的话呢，我相信可能在听着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车友，对于这个木质防火门啊，可能也有这样的疑惑。它木质防火门的话，外面它如果是木头的话，它如果遇到这样的火灾，会不会把这个木头给烧了啊？
6: 它木质防火门呢，它肯定它不是这种我们常见的一些天然的一些那个木头，它这些材料呢它是一些复合材料，
5: 嗯，
6: 然后这些复合材料都是具有一定的这个阻燃性能的，
5: 嗯，
6: 然后再加上它里面的一些防火的填充物，所以说它构成了这个通俗讲就是叫木质的这个防火门。

0: 通过这个严参谋这么一说，我们对于这个防火门有了一个基础感性的一个理解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还原到这个生活当中了。比如说咱们分这个几个场景来说一说吧，先说咱们各个单位，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住宅区。我们正常的见到的这个单位的哪些门它属于这种防火门呢？
1: 我可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就是单位里面呢，一般我们走的一些楼梯间，就是疏散楼梯间的门，它就是一个长壁式的防火门。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电缆井或者一些管道井的门，那么它也是一个防火门。那么包括一些这个安全出口的门也会使用的就是防火门。
0: 嗯，就是像这些地方的门的话，是不是像您所说的就是它是长壁的？
1: 对，这些门都是长壁式的防火门。
0: 嗯，但是您说是长壁的，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电梯坏了哈，那我们可能走楼梯啊什么的，那那个门也是能打开的呀。
1: 就是长壁式防火门并不代表它是锁闭着的，它就是在平时的情况下它的工作状态是处于一个关闭的，但是它并没有上锁，就是一旦发生危险时，我们人员要向这个疏散楼梯间进行逃生的时候，那么这个防火门应该能够向疏散方向进行打开。
0: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在工作单位，等于说就是公共场所了。那么在我们就是住宅小区里面，可能有些朋友住的是这种小高层啊高层这种，这个防火门我们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到呢？
1: 在住宅小区里面，一般我们防火门主要用于高层住宅小区，高层住宅小区同样也是在疏散楼梯间，它的门一般是用于是长壁式的防火门。
0: 尤其是在一些高层建筑，我们在里面居住生活的时候，如果有一天突然你发现这个电梯出故障了，那你肯定要走的就是这个楼梯间。那么这个时候你从这个过道，其实我们专业术语叫这个疏散走道了哈，你往那个楼梯间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通往楼梯间的那个门，它应该就是一个长壁式的防火门了吧。
1: 是的，是的，刚才主持人讲这个空间，用我们专业术语讲，这就是一个前室。那么前室的门和前室通往楼梯间的门，这个都是用长壁式防火门来进行分隔的。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些门是常开的呢？
1: 常开式防火门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很广泛的应用。一般根据我们这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呢，就是一些疏散走道上用于防火分割的这些门呢，必须要设为常开式的防火门。比如说像医院，或者是像一些大型的一些商场超市，在疏散走道上的这个门必须要设为常开式防火门，因为它设置为常开式的防火门呢，这样子不影响疏散通行。
0: 嗯，像这种常开式的防火门的话，就一旦引发火灾的话，它这个怎么来关闭啊？是人工的一个一个关闭，还是有什么电动的遥控器啊，还是怎么着？它怎么履行这种挡烟的功能呢？
1: 常开式防火门呢和常壁式防火门的作用和功能呢基本上面都是一样的。那么在火灾当中，它是如何实现它这个关闭？可以在这个建筑的这个消防控制室里面，我们的这个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手动来进行关闭。同时呢，它这个常开式防火门呢，一般在这个门上面会有一个电磁一个释放器，这个电磁释放器在火灾当中如果说出现断电的这个情况下呢，它的电磁释放器会自动释放出这个常开式的防火门，那么它通过这个闭门器和顺序器呢，能够根据要求呢能够顺序进行关闭。
0: 嗯，就是它有两种，一种是它本身因为有电所以有这个磁力，
1: 是的，
0: 把它吸着，如果说这火灾导致的这个断电的话，它失去磁力就会自个儿关上。
1: 是的，是的，
0: 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它手动关闭的时候，它也是这样子，它手动也是人为的让它这个进行断电。
0: 哦，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1: 道理是一样的。
0: 一个是它自动，一个是手动。
1: 对对对。
0: 啊，病区之间它不是也有那个门吗？
1: 是的，是的。
0: 好像那个门也是在过道上面的，你走的时候通行无阻。但那个门我看上面好像也有一个东西把它给吸着，像那个门的话是不是就是防火门呢？但是我看那个门上面也有玻璃。
1: 对对对，那个也是防火门，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常开式的防火门，它有玻璃呢，它是便于采光。那么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叫带亮式的防火门。防火门它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它可以是有玻璃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玻璃必须是防火玻璃，而且对于玻璃的这个尺寸也是有严格控制的。
0: 嗯，这个防火门存在的一个功能，就是在火灾出现的时候来阻挡烟气的有毒气体的，不管平时是常闭的也好，平时是常开的也好，如果它失去这个功能，比如说这个门本来是应该常闭的，结果它开了，它本来应该常开的，结果它常闭了，该有时的功能它没有显现出来，而这个时候恰好发生火灾了，那这个时候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正如主持人刚才讲的，如果说防火门它失效了，它失去它的这个原来的设计功能的时候，会造成

0: 很严重的后果，最直接的就是导致火灾当中有毒烟气的蔓延扩散。
1: 嗯，
0: 那么会造成防火分区内的火灾啊，会向另一个防火分区进行迅速的蔓延。那么导致呢，本来的时候这个火灾只是在某一层某一个部位发生的，会顺着这个疏散走道蔓延到楼梯间，然后通过楼梯间呢进行这个竖向的垂直上的一个烟气的一个流动，最后甚至会扩散到整栋楼，对我们这个楼里面没有来得及疏散的人员呢生命造成极大的危害。
1: 嗯，其实你看当这个火灾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楼梯间其实算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0: 对，是一个
1: 吧，
0: 相
1: 逃生空间，
0: 我们设计上应该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区域。
1: 嗯，那么你要往楼下走的话，通过这个地方走应该来说是安全的。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有毒气体进来之后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这个火灾中出现伤亡，它并不是因为什么火的直接的烧烤，往往就是因为可能你吸了这个有毒气体之后，你整个人就已经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对对对，吸入有毒烟气之后会导致他们窒息死亡。
1: 嗯，在您这么长时间的检查当中，有没有看到过比如说一些企业这种违规的操作，或者一些这个居民楼里面违规操作，这个我们这是怎么去给予他们处罚呀，还是劝导啊，还是怎么样的这种管理呢？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在消防日常的这个监管当中啊，防火门呢应该讲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比较重点。那么我们在平常的检查当中也发现了很多的，就是包括一些单位，包括一些企业啊，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楼梯间的这个防火门都会把它墙壁式变为敞开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跟他们这个单位的负责人要求他，一个是立即把这个防火门啊保持敞闭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要求他们在防火门上面要张贴提示性的一个标语，就是敞闭式防火门应保持敞闭，同时也是要求他们对于这个大楼里面的这个平时的日常巡楼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在发现了这个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呢，就是要把这个敞闭式防火门呢要及时的进行关闭。就是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情况呢，我们也会给予这个单位呢一定程度的一个处罚。不管是防火门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消防设施也好，它起到作用都是在发生火灾时候把火灾控制在一个限定的区域内。如果说我们一栋建筑在九层当中发生了这个火灾，那么除了它这个敞闭式防火门平时应该是处于一个敞闭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如果它在这个防火分区之中有这个敞开式的防火门的话，那么在火灾当中的时候通过这个电源的这个强制性的一个切断，那么我们讲就是说在九层像着火层以及这个着火层的这个上下相邻的这个两层啊，
1: 就是八层和十层
0: 啊，八层和十层同时也会有这个电源的这个切断，那么就是从而这个敞开式防火门呢也会起到一个自动关闭的一个效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整栋大楼的情况下，在这个火灾发生的情况下呢，整栋大楼的这个电源呢切断以后呢，那么它这个整栋大楼的这个消防设施呢，就是这个防火门呢也会同样的动作，那么敞开式防火门这时候就是会变成一个关闭的一个状态。
1: 嗯，它分两种情况，有一些单位的设置就是进行这个防火分区，对吧？
0: 对，
1: 就是八层和十层之间把这个九层给等于说阻隔住。
0: 对, 对，
1: 还有一些单位是只要发生火灾整个楼全会断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么两种情况。
1: 嗯，那么我们人如果跟烟赛跑的话，我发现比如说着火啊，已经有烟了，那我觉得我平时运动会什么的我还能拿金奖呢，是不是？哎，那我这个时候我如果往下跑，我能跑过烟吗？
0: 有一项研究啊，基本上这个烟气啊在这个垂直方向上的这个速度啊是人的奔跑速度大概3到5倍。
1: 嗯，
0: 那么在水平方向上呢可能比垂直方向呢要稍微慢一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大大的超过人的这个奔跑的这个速度。所以说千万不要想到就是跟烟气来赛跑。那么我们还是在平常呢就是说立足于在楼梯间里面的这个防火门啊，要及时把它保证关闭，这样呢我们保证相对来讲这个楼梯间里面是一个相对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是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呢烟气是绝对过不来一个区域，这样子我们在楼梯间里面就能够很安全的这个迅速的逃生。
1: 嗯，之前我们在做这个应急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提到就是有一些单位啊它会有这个防烟面罩，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戴着防烟面罩的话，你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如果说我没有的话，我弄我办公室里面比如说午休之后洗脸的那个毛巾，我弄点水，那这个时候我到这个逃生通道楼梯间里面，我去跟这个烟气去比比速度，这个时候合理吗？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样，如果是用沾水的毛巾呢捂住口鼻的迅速的撤离呢，在这个烟气当中穿过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在浓烟当中呢应该讲这个效果就不是

0: 很明显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消防设施的这个完整跟好用，就是特别是防火门呢，能够把它保持关闭，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在这个发生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疏散逃生。那么就是我们众所周知啊，这个烟气啊，它这个对人类的这个危害很大，这个火灾当中绝大多数的这个人员这个伤亡都是因为吸入有毒烟气窒息死亡的。为什么这个烟气会导致人员窒息死亡呢？因为这个烟气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有毒的物质，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像一氧化碳。那么一氧化碳呢，它跟这个人体的这个血红蛋白结合以后呢，就会迅速导致人的这个体内啊缺氧，然后从而导致人员窒息死亡。
1: 嗯，我觉得这个一氧化碳是一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什么塑料啊，这种可燃物质啊，
0: 一些高分子材料，
1: 它那个烧出来是真的是就是有毒的气体。
0: 对，他们还会产生一些氢化的一些物质，那些物质就是不仅是有毒，而且是剧毒的物质。
1: 我之前看一个消防的一个纪录片，它这个里面大概就是提到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吸了这个有毒物质之后，就是人就是中毒了。
0: 对
1: 这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人就是压根就完全失去知觉了。
0: 是的，是的。
1: 他即便，被这个消防员给救出来的时候啊，他整个人也是处于一个失去知觉的一个状态的。
0: 对 对, 对，
1: 还得抢救啊什么的。
0: 对对 对, 对、
1: 啊，可能你看他出来，人不是好好的吗？也没有被烧伤，也没有被烫伤啊。但这个时候其实人意识已经没有了。
0: 是的，是的。如果是你在火灾当中吸入一两口浓烟的话，很可能会迅速陷入昏迷状态。如果就说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迅速被救出或者是撤离的话，那么长时间在这个火灾烟气当中的话，那就会导致死亡。
1: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防火门的一个作用，我们在一些 shopping mall 什么的，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楼与楼之间，层级与层级之间啊，有的时候好像它不是门，有点像那个卷帘门一样，好像是那种就是
0: 有防火卷帘。
1: 哦，那叫防火卷帘，
0: 防火卷帘
1: 是吧？它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不是也是一个阻隔啊？
0: 对，防火卷帘它跟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防火门呢，它的作用基本上差不多，它也是起到一个就是防火分区的一个防火分隔的一个作用。基本上我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在一些 shopping mall 啊，这些大型商场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自动扶梯或者是一些商场的中庭四周都会有这个防火卷帘，它是作为一个这个防火分区的一个划分。
1: 嗯，
0: 它也是起到一个这个防火挡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那个的话，它也是产生这个烟之后，它自动会降下来，还是怎么着呢？
0: 一般是防火卷帘呢，顶上面会有一个烟感探测器，还有一个是温感探测器。那么在火灾发生初期的时候，如果有烟雾产生的时候呢，它的烟感探测器呢会报警，同时呢会将卷帘下至距地面 1.8 米处。如果呢这个时候火势变大了，如果火已经烧过来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被这个温感探测到以后，那么这个时候防火卷帘会迅速下降至地面的底部，这样子从而起到一个火灾的一个阻隔一个作用。
1: 刚才说的这个烟感还有一个温感，就是一个是测烟的，
0: 还有一个是测
1: 温的，一个是测这个温度的。
0: 对 对, 对。
1: 那么如果火烧过来的话，温度肯定就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它离地1.8米，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在火灾发展初期的时候，我们里面商场里面或者一些单位里面还有一些人员没有迅速撤离出来，这个时候呢因为火势没有烧过来，这个时候就是防火卷帘下降的时候呢，离地面 1.8 米处呢能够让人从这个地方逃生通过。如果是等到火烧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员从这边通过来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阻隔火灾的一个作用，这个时候就是让这个防火卷帘直接下降到底部
1: 地面，就把它给这个区域给封死了，
0: 把区域给封死了。
1: 哎，但是这么说的话，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他也有疑惑了，那可能火还没有烧过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在就是逃生通过那个地方啊，
0: 对，
1: 那烟可能已经来了，刚才你不说吗，这烟比人跑得还快吗？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它离地面还有1.8米，这烟的话不会窜过去吗？
0: 对，因为它这个火灾当中的烟气啊，它主要是向上进行蔓延的，烟气蔓延以后呢，它会大量的烟气会聚集在这个我们讲楼板的这个顶棚处，所以说呢就是当防火卷帘下降的时候，它正好可以把这个就是在顶棚处聚集的烟气啊，正好可以挡在这个防火分区或者是防烟分区里面，烟气它也不会通过就是下面的这个开口，就是蔓延到其他的这个区域的。
1: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烟的一个速度问题啊，比如说存在不存在就是这个门突然间它损坏了有问题了，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
0: 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平时检查当中啊也经常碰到。这个情况呢分两种，一种是假冒伪劣的一些消防产品导致这个防火门呢不能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防火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让这样的一个假冒伪劣的一个防火门起到一个

0: 一个这个防火挡烟的这个效果呢，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检查当中也会发现，有就是有些单位呢，为了这个方便，为了省事啊，或者是为了一些通风的一些考虑啊，他会把这个楼梯间的这个长期式防火门呢，用一些障碍物把它给挡住，让这个防火门呢长期处于一种敞开的一个状态。但是这种敞开状态呢，就我们在这个检查的时候也会发现呢，它这个闭门器长期受到这个拉力的这个作用啊，
1: 它这个东西抵住它，
0: 对，会抵住它，这样子它闭门器长期受到拉力的这个作用型啊，它会变形，然后呢，甚至呢，就是说我们讲你把这个障碍物撤除掉以后呢，这个防火门呢不能够及时归位，那么导致呢，就是这个门呢就是关闭也不是很严实，就是在一旦发生火灾时候呢，这个防火门呢就是起不到这个挡烟的这个效果，不管是敞开式。

0: 能的。
1: 嗯，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啊，还是更加的希望把这个安全的这个理念啊落实到我们的听众的生活当中去。好，再一次说一声感谢，因为每次请这个严参谋来啊，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消防方面的一些干货。还是回归到刚才那句话，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是希望这个问题引起更多朋友们的关注，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无论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还是出去到一些这个娱乐场合休闲的过程中，还是生活的过程中，都能够永远的安全。好，再次感谢严参谋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3: 1011应急课堂正在直播。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啊，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精选栏目，欢迎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4: 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及时的应急资讯，最生动的应急知识，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每周日静渊制作，敬请关注。

0: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
5: 重视低空经济发展。2024年10月，经省政府同意，出台了《江苏省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办法》，厘清了各方职责，统一规范管理服务流程。目前正在推进低空。

0: 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1: 欢迎你来联系我哦。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92年出生，本科学历。我出生在盐城，目前在南京工作生活。从事新能源行业的工作，我非常期待灵魂伴侣，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打篮球看 NBA。 我说说我的星辰大海的梦想，你说说你对未来的期待，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这样的一位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让你飞》哈，是一首非常经典但是不怎么出圈的一首好歌哈。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希望让大家能听到更多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10:39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继续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优秀的男女嘉宾。各位别忘记以下的方式关注起来，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江苏宿迁人，现在在昆山生活，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平时最喜欢的就是阅读，同时也一直在学习，希望能够提高自己。这次参与节目也是姐姐非常关心我，希望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期待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在苏州或者沭阳生活的有眼缘的男生。
3: 我是本期一号男嘉宾，河南周口人，现在在昆山工作，是一名精密仪器维修工程师，平时呢喜欢运动，一直保持有健身和打球的习惯，还喜欢去钓鱼。这次来参加节目呢是朋友推荐的，希望能够遇到一位通情达理、性格温柔的女生，如果微胖一点就更好了。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2: 要说演员里最会唱歌的，歌手里最会演戏的，那我觉得提到一个人，你一定不会有异议，那就是任素汐。从《驴得水》当中的《我要你》，到《无名之辈》的胡广生，再到《寻汉记》的王昭君，歌声里娓娓道来的。

叙事感让人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任素汐有才华，会唱歌，这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但是能把每一首歌都唱得让人感同身受，却是很难得的本事。温度生活，今天音乐之美，我们要听一听任素汐。

任素汐入驻短视频平台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呢，是演唱歌曲《王昭君》的片段，当时点赞量过百万，这首歌也登上了各大音乐软件的热歌榜。这首几年前发行的歌曲以一种新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感觉都是好听，然后感叹于任素汐声音里娓娓道来的故事感。任素汐

的大多数歌都是为了宣传电影、电视剧创作的。如果把这首歌和电影《寻汉记》结合，就更能明白歌曲当中的无奈以及对自己自愈的过程。2021年，改编自赵照作品王昭君的电影《寻汉记》上映，任素汐作为主演，作词、作曲、创作了这首歌。看不懂歌词的人，或许知道这部电影的故事之后，就全懂了。无论过去好坏与否，都是那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没有人能摒弃过去。作为一个好演员，任素汐在唱自己作词作曲的人物主题曲时，就会更加的感同身受。那么在王昭君之前呢，任素汐为自己主演的电影《无名之辈》演唱的一首《湖广生》也同样大火。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导演一开始让任素汐唱《无名之辈》的主题曲，只是为了省钱。当时呢，电影《无名之辈》拍摄临近杀青，导演发现剧组已经没有经费了，可是电影的宣传曲还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就突然想到任素汐曾经在《驴得水》当中有几句哼唱，当时是惊艳了很多人，所以导演就找到任素汐，让他帮忙写一下主题曲。

那个时候任素汐还沉浸在角色中难以自拔，她答应了导演的请求，然后借着对角色的感情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湖广生》。这个歌名很奇怪啊，叫《湖广生》，但是歌里只字未提湖广生这个名字，寥寥几句诉尽衷肠。可能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吧，每一个人听过之后都会生出不同的感悟，或平凡小事，或人生哲理。

任素汐的声音就像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每个人听到之后呢，像开始放电影一样回顾自己的人生，总能找到一段经历和这首歌相吻合，然后带入自身的情感。提到任素汐最好听的歌，我想没有人会不知道那首《我要你》。2012年，24岁的任素汐参演了舞台剧《驴得水》。4年之后呢，原班人马主演的电影《驴得水》上映。这首歌是任素汐唱的第一首电影主题曲，因为是自己演的，所以在唱起来的时候就格外的动人心弦，声音里有不加修饰的真挚，非常触动人心。电影里他所饰演的张一曼剥着大蒜，把大蒜皮当成雪花，哼唱着我要你。

1988年的六一儿童节是任素汐出生的日子，也是父亲放弃做二胡演员的日子。艺术当然值得追求，但是一家子人要吃饭要上学都需要钱，所以想到这里，父亲就毅然决然地转行做起了销售。继承了父亲艺术细胞的任素汐，在别的孩子补习功课的时候，每天兴高采烈地去学钢琴。那段时间，童年的清晨是从收音机里的杂音开始的。半梦半醒之间，任素汐总能恍惚地看到姐姐收拾书包，妈妈在厨房煎鸡蛋，爸爸在擦着皮鞋。他以为时间就要这样悠长温柔地过下去，但是一切却在他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本来不想治了，想用钱给任素汐买架钢琴，但是后来呢，为了治病，家里几乎倾家荡产。他每天盼着爸爸的病能好起来，但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瘦弱。父亲去世之后，任素汐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

现在任素汐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成为影后，也成为了大家口中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可能她的音准技巧啊等等不如专业歌手，但是她的创作能力和演绎让每一首歌在唱的时候都能够表达出真情实感，让人听过之后难以忘却。今年任素汐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乐队的夏天》，她和瓦依娜乐队共同演绎。

的这首《大梦》，唱哭了很多人。任素汐的加入让这首歌的情绪特别走心，而且我发现简单就是他最大的风格，投入就是他最触动人心的地方。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9: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8: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9: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0: 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 汽车。
0: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欢迎各位来到2016年6月7号的1011车世界啊！时间是中午的12:07，1011车世界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和各位一起说车聊车。今天呢，我们会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市你先说，和你关注最近所发生的一些车市的资讯。当然，在我们的后半段呢，也会进入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在周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也想和各位来聊更多关于汽车。车方面的一些话题，如果您有任何的纠结、困惑、痛苦和麻烦，可以在此刻找到大蓝鲸 APP 啊，在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下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3: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2: 车市你先说，我们来关注最近的一些车市资讯。最近呢，特斯拉在行业会议上公开了旗下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就是他们的 FSD 全球审批的进度以及完整待准入国家和地区的名单。这套智能驾驶功能呢，正在加速向全球市场铺开。有数据显示啊，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30万辆的特斯拉车辆搭载了 FSD 的功能，而北美、部分欧洲以及亚太地区已经率先完成了落地。这次的名单呢，是由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在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的演讲幻灯片上披露的，清晰划分出各大洲 FSD 的落地的现状与审批的进程。北美市场目前已经开放 FSD 啊，全面开放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波多黎各的车主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南美区域呢，成为了特斯拉的下一个拓展的重点，智利、哥伦比亚的两大市场正在等待监管的审批。欧洲呢，是 FSD 近期推进最快的区域，相继荷兰、爱沙尼亚、立陶宛先后完成审批之后，欧洲多国审批工作进入了集中的推进阶段。依托荷兰车辆管理局的通用监管标准，欧盟及欧洲非成员国纷纷启动了准入的流程。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20多个欧盟的成员国，以及英国、瑞士、挪威、乌克兰等非欧盟国家都位列待审批的名单。业内也表示啊，欧洲整体监管互通性比较强，而后续 FSD 有望在这个区域批量落地。中东地区呢，其实也在同步的加快布局。特斯拉针对当地的高温、沙漠路况、特殊交通环境，完成了系统的适配和道路的测试。目前，以色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已经进入了审批的环节，巴林也被视作潜在的落地市场。而在亚太市场方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中国。中国已经完成了 FSD 的审批，并且先期小范围上线了。这个功能在去年搭载13.0的版本正式上线，但是初期仅仅向小部分车主开放。受国内数据的相关法规影响，这个功能后续迟迟没有能够面向大众全面普及。而如今呢，这个局面有可能要迎来改变了，因为根据特斯拉近期更新的中国车主手册和官网的信息，搭载最新14.0版本的 FSD 很快会在国内重新推出。按照规划，特斯拉的目标在2026年年底前登陆日本。此外，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也正在审批序列当中。

0: 非洲市场呢也首次出现在 FSD 的拓展版图内啊，埃塞俄比亚成为了目前非洲唯一一个推荐 FSD 审批的市场。那特斯拉呢在全球各地都组建了专业的验证团队，结合不同地区的交通规则、道路特征，持续在优化他们的系统。现阶段全球各地的路测工作稳步开展，随着各国监管审批的陆续完成，特斯拉 FSD 的全球化落地节奏也将会进一步加快了。我们也很期待啊 FSD 在中国落地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智驾的公司，对于 FSD 能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良好有序的竞争，哎，我们也很期待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6月6号，凯越汽车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关于近期网络谣言及不实言论的严正声明，针对近期在各大社交平台集中发酵的多起负面谣言正式辟谣了。别有用心者啊，编造并且传播了凯越汽车资金链断裂，即将破产，凯越撑不住了，多次向张雪救命，凯越销量跌30%，严凯急了找张雪，凯越最大的败笔不是没留住张雪，而是连他的36%的股份都吞完等虚假信息。上述内容毫无任何事实的依据，已经严重损害了凯越汽车的品牌声誉和严凯先生的个人声誉，以及广大车主和经销商的切身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行业的环境啊！在官方声明当中，凯越汽车严辞驳斥全部的网传谣言，强调相关传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员刻意的编撰和抹黑。同时呢，凯越从新品研发、产能的建设、全球化布局、国内市场运营四大维度披露了最新的经营状况，全方位展示了企业稳健发展的基本面。在新品落地方面，450R街车、650R仿赛两款重磅的车型已经完成了全流程的研发和整车的测试，现阶段进入了量产筹备的环节，会在

汽车在充电的时候爆燃，引燃了旁边的一间房子。根据报道呢，平度市的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证实，网传的化工厂的爆炸是不实的消息。真实的情况是一辆电动汽车爆燃，然后消防迅速出动，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就把火势控制住了。这个路段也没有化工厂，而车辆起火爆燃的具体原因呢，相关部门还正在调查当中。但是很多网友已经拍到了当时那辆起火的车可能会是小鹏汽车，所以在6月5号的时候，小鹏汽车官方回应网传的这个小鹏汽车起火的相关报道，他们已经第一时间排查分析事发地的车辆数据，并没有发现车辆热失控的相关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各位不要再发酵了，我们等待官方能够给出我们最终的结果。另外还有一个回应啊，就是这也是最近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之前浙江省台州市有一台问界 M9 发生的一个事故哈。目前鸿蒙智行官方呢也针对这个事故呢做出了回应，官方很明确表示事故并非是车辆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因为很多朋友会怀疑说，它搭载的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在安全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他们说在现场确认的时候，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的部件造成了强物理冲击，并且持续拖行了一段时间导致的起火。目前火已经扑灭，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事发前三电系统状态都是正常的，没有看到车辆其他的自身的异常，事故并不是车辆自身原因所导致的。这起事故在发生之后，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都在持续的引发热议，很多人就对他们的安全方面引发了这个一些质疑了啊，所以他们就也在这两天的新闻当中给出了一个回应啊。我们再来关注有一款全新的车型啊，这是魏牌的高山7，全新的车型要在6月中旬发布。这款新车呢会进行公开的征名，征集用户的建议，把高山的底盘提高，提升它的通过性。新车离地间隙会和主流城市 SUV 基本一致。我的天，现在的 MPV 啊，把离地间隙加高，要和 SUV battle 了哈、啊，这是一个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哈、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MPV 也能够越野这件事儿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反正对于长城来讲，要实现这件事儿，其实难度倒并不是太大，但是呢本身还是具备一定的挑战性的。本身像高山7，如果你是以舒适来做定义的话呢，它把这个底盘给升高，可以让大家坐着 MPV 去行走更多的一些地方，同时不用担心脚下的这个路段啊，这个路况的情况啊，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啊。但是不知道消费者是否能够买单，同时对于它整个车的能耗，对于它整个金属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抗疲劳性，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啊。我觉得还是要等待这款车更多的一些信息的发布了。最近呢，一汽红旗也宣布红旗的首款硬派越野正式命名了，叫红旗的 G919。 官方表示 G 乘国车脊梁，守护万里征途，9助旗舰定位，彰显尊享制造，一流产品性能，真享驾乘体验，九域全维服务，99相伴同行啊。这个车其实在车展的时候有见到红旗的硬派方盒子越野的产品，这个车不小啊，气场十足，5米13的车长，2米9的轴距，2米05的车宽，体型非常的庞大。最关键的是这款硬派方盒子是真的很硬，给你标配全套专业越野装备，包括高强度防撞杠、双侧的拖车钩、车顶的重载平台、探照灯、后备式储物小书包、全地形 AT 台，你都能够看得到，甚至车顶还有激光雷达啊，非承载车身，还给你空气悬架啊，然后 2.0T 的增程动力，强大的四电机的功能，0百加速4.5秒 ，CRTC 纯电续航280公里，还给你配前后桥的机械差速锁，在今年的下半年将会上市。来自于红旗的硬派方盒子越野，叫 G919。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期待这种硬派的越野车啊？好，12:27，我们这段节目现在是告一段落了。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各位。

0: 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一些车市资讯，同时也会解答大家的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4: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7: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8: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9: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8: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0: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3: 汽车。
12: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杨聊车世界在12:3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洪震。前天呢，宝马官方发布了宝马 X5 限时限量的专属购车礼遇，各位知道吗？现在首付只要50,000了，贷款期限36起，年利率1.99%啊！这个政策在2026年的6月30号前有效啊！真的觉得现在的 X5 好像这个身价越来越不值钱的感觉，首付只要50,000，你就能够开宝马 X5 了。而且针对忠诚客户还有置换礼遇，忠诚客户的利息即返至高1.2万元，非宝马 MINI 的车主置换提供2.4万的宝马的会员积分，在国家以旧换新领域方面一次性补贴至高15,000。这个政策仅适用于 X5、X Drive、30Li 的车型。X5 呢，在很长一段。

段时间是中大型 SUV 的销量冠军啊，目前国内在售四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是59.8万到74.8万，车身尺寸5.06米的车长，3.105米的这个轴距，全系48伏 xDrive 四驱和8AT 的变速箱，3.0T 的发动机，直列六缸的可以达到381匹的马力，2.0T 也可以达到258匹的马力。所以其实配置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再加上有宝马的发动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加持，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市场好像就是也不太认这些所谓的豪华品牌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在2026年也不再迷信 BBA 了，那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对各位来讲，可能像 BBA 的产品价格这方面好像只能越卖越便宜了。自降身价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在市场当中起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日产全新的一个纯电轿车和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皮卡最近亮相了菲律宾的国际车展啊。那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这两款车型在中国都有相应的产品，纯电轿车其实就是中国的日产的 N7， 混合动力的皮卡呢叫做 Navara Pro， 其实就是日产的丰田啊，它其实都是日产中国团队研发和设计的。此外，新车在海外的亮相也标志着日产在中国向全球战略的落地。那现在海外的很多的一些车展，其实你会或多或少的看到很多中国的身影，因为在中国其实代工生产的很多车都是往海外去发，但是在国内可能卖的就是不太尽如人意，可是在海外市场还是相当的受欢迎啊！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日产汽车其实在今年四月的发布会上也说，中国会作为全球创新和出口基地发挥关键的作用，推动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这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多款由中国本土研发面向海外特定市场打造的车型即将开启大范围的这种落地的投放。而在整车出口规划当中，日产也已经敲定了多款中国量产车型的海外投放的路线，N7 会出口拉丁美洲、东南亚市场，这个丰田呢皮卡啊会出口到拉美、东南亚和中东的区域。此外呢，像 NX8 和其他车型也是正在计划出口到全球的特定的市场啊。还有最近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熟知的，就是比亚迪干了一件事儿，让整个汽车圈都炸锅了。因为他们宣布旗下搭载天生之眼 AB 的车型，如果在使用城市领航辅助驾驶期间出了事故，比亚迪负责兜底赔付啊。这个新闻其实我们在之前讲了很多次了，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呢，你会发现友商已经坐不住了，包括像易进的高管就半夜还下场发文说，把比亚迪的兜底解读成了智驾险负主要的责任。第二，风险结构也变了，现在智能驾驶汽车的激光雷达还有预控制器这些核心的部件单次维修多少钱，动辄是数万元，但是传统车险的定价模式和定损的逻辑，它是按照什么，是按照人开车来设计的，所以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类新型的损失啊，对不对？这个其实风险结构就不一样。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保险公司根本就没有数据。精算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要有足够多的真实的风险数据，它才能够去定价，才能够去建模，并且去控制赔付的风险。但是智驾的核心数据、行车的日志、系统的状态、接管的记录，很多的后台数据不在保险公司这里，是在车企的手中，车企它更有发言权，甚至你有第三方鉴定机构去尝试调取车企的智驾的日志，车企可以告诉你说我不给你提供，原因是我是商业秘密，是不是？所以保险公司它也没有办法去核定一件事儿到底谁是责任啊，所以这就会形成一个死局。现在保险公司拿不到数据，我没有办法定价，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产品。那我没有产品，行业只能靠车企自己去搞权益，而权益这个东西，数据还在车企手里，一旦出事儿，车主你发现是永远处于一个信息的劣势。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兜底，很多车企都提供了这个所谓的智驾的兜底，那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再来看比亚迪。比亚迪说自己的兜底和行业的智驾风险是不同的，总结是什么？就是我不收费，
我没有上限，我也不影响你来年的保费，所以这个事情在我看来

0: 是非常有底气的，非常有底气的。第一，我敢提出来我支架兜底；第二，我不影响你明年的保费；第三，是我也没有收你什么其他的费用，只要你把你的这个符合我的相关的条件，天生之眼 A， 天生之眼 B， 对吧？你要符合我的这个条件，对吧？我也没有上限，我只要给你赔付，我没有上限。我觉得这个就是诚意，也是底气。因为你要敢立这种规矩的前提，就是你先得对自己的技术能够有足够的把握，你才敢开口，是不是这个概念？对吧？所以比亚迪，我觉得这个兜底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破局点啊。我觉得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目前其实在国内啊，有汽车保险公司牌照的车企，上汽有，广汽有，比亚迪有。那比亚迪呢，也是唯一一家通过全资收购易安财险来获得牌照的一家车企。这就意味着什么？他自己有这个财险啊，有这个保险公司，他能够绕过所有的中介，我直接用自家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承接和赔付，这就是全站自研。你在技术闭环上也叫做降维打击，我自己造车，自己跑数据，自己精算，自己理赔，一条龙全打通。这个整个的风险定价要比外部的合作要精准。其实大家好像会觉得说，那你不就是车企自己说了算吗？是，特斯拉在北美也是这个路子，他把智驾数据和保费深度进行绑定，只要用户开辅助驾驶越多，保费就越便宜。如果这个事儿一旦就是怎么讲叫正向循环能够转起来，其实对用户来讲是激励，同时也是技术验证。前期可能是需要有赔付的，对，因为技术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赔付你。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讲，其实赔付相应的一些这个车主没有问题，但是我鼓励你使用啊，你只要用的多了，我的技术就能够得到更好的验证，我后台每天会能够产生上亿的这个数据，可以再反哺我技术上面再去进行更多的迭代和升级。在这套逻辑里面，这个有的人曾经会担心可能是不是有一个危险的悖论，因为好像感觉比亚迪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车是他造的，数据是他测的，赔付的这个保险公司是他控股的，一旦这个撞车了，到底是怪算法还是怪人类？责任认定的最终解释权全在他的自家服务器里啊。这不是说比亚迪一定这么干，而是说这个结构的本身其实是有争议所存在的。那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北京金融监管局曾经放出过一个大招，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启动了我国首个智能网联的汽车专属保险，直接打通了 L2 到 L4 的全级别啊。这个呢也不仅仅是金融服务的一次优化升级，它是通过兜底技术的一个不确定性，给整个产业化的这个规模化落地去筑牢一个安全的风险啊。如果能够监管的框架如果能够跟得上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比亚迪的这种全站自营的模式反而会倒逼整个行业会往更成熟的方向去走，而不是反向的。很多车企它其实反向的再去给你解释这个智驾，我觉得比亚迪做这个事儿既是一次探索，其实也有风险，同时我觉得也是对自己技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保障。说到底，智驾险这个事儿啊，表面上看你是一个保单，实际上我觉得车企是需要跟上的，目前没有车企能够跟进。那如果车企能够跟进的话，其实是整个行业能够从技术普及走向技术信任的非常关键的一站啊。所以本质上不是说在保险上要赚多少钱，而是用自己的利润去给整个智能汽车行业去做一些战略书写。我们希望能够在智驾全面爆发的年代啊，就是有些企业能够真正成为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这个啊，当然这个话题可能一说说的比较长了啊。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智驾兜底这个事儿有些任何的想法或者一些感受的话，那你其实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皮不平，专治不明白。
2: 各位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此刻通。

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跟我进行交流啊。在大蓝鲸当中你可以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主播号啊，我的主播号就反正就搜我的名字公正就可以了啊。当然也可以关注我的搭档杨晓啊哈。好，小金鱼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20到30左右的电动汽车可以推荐一下吗？主要是接送孩子用的比较多。这个其实范围比较广，因为20到30电动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反正你就差不多在这个价位当中，又是电动的，去寻找销量相对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去考虑啊。接送孩子多，他还要结合你的实际需求，对吧？你是更喜欢偏驾驶的，还是为了孩子要把舒适性要配置要堆得更高的？目前我能想到的，在这个价位里面可能卖的相对比较好的，理想 L6 还行啊，对吧？六道的 L80， 对吧？极客的 7X。反正我这是随便说的啊，因为你没有目标车型，所以我不好针对你的实际需求去进行推荐啊，去进行推荐。因为这个价位里面其实电动车大差不差，无非呢就是在配置上，在充电效率上面，在价格上面，在你所需要的配置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啊。真正其实三电技术这块呢其实都差不多，没什么就是你领先我多少或者你抢我多少的这样的这个区分，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刚刚问到了，就是听到了我们在讲宝马 X5 现在首付50000就能够买了，他就想问一下现在宝马价格这么便宜他值得买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依旧想要燃油车啊，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还是燃油车的车主啊，并且对燃油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想要燃油车，希望你能够体会这种极致的机械素质，然后有一定的品牌社交价值，还有就是也希望家用的这个空间感要相对好一点的话，那 X5 依旧还是能打的。现在它的确从价格方面来讲诚意十足啊，又降价了又给你增配了啊，诚意十足。另外宝马在这个价位当中原本一直都是销量王，它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操控的底蕴非常好，纵置后驱平台，采埃孚的 8AT， xDrive 的智能四驱， X5 的底盘调教依旧是同级领先的，它的高速过弯，它的方向盘的指向，甚至 3.0T 它的动力的强劲，还有发动机的转速的线性，都还有很纯正的驾驶乐趣。它虽然卖得好啊，它卖得好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它是一款很大的 SUV， 但是它能够让你找到很舒服的操控的感受。那你要都说开宝马嘛，对吧？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操控底蕴还是非常强的，再加上越级的后排空间，现在它的国产加长轴距能够达到3.1米了，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非常奢侈的，而且中间地台也基本上是接近全品了，所以不管是日常的接送家人还是长途的满载乘坐，它的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另外就是它其实在这个品牌认知度方面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它还是有这个社交属性嘛，品牌的社交价值嘛，对吧？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它智能化的体验真的是偏弱的，虽然现在也换了什么815芯片，但是它整个的车机的触控的反应啊，比新势力那是要慢的。NVH 静谧性的表现比较一般，你要都说开宝马，其实它的高速时候的胎噪风噪非常的明显啊。另外就是后期使用成本也会相对偏高一点，维修保养费用贵，油耗会偏高，所以它的用车成本会高于新能源的产品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依旧觉得它还是非常值得去购买的一台产品啊。我会更推荐，比如说像 xDrive 的 30Li 的尊享啊，它是 2.0T 的高配的版本，它其实性价比选择还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要六缸机，要强动力，那你可以上它的 40Li 的运动药业啊，还是挺不错的一台产品啊。好，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各位如果买车、用车、修车、养车任何的问题，大蓝鲸上继续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我是公正，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在13:0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在周日为你奉送的单人版的节目啊。在后半段还是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各位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有任何的问题，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然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看到我们一位小金鱼，他在问 Model Y 和预期我到底该怎么选，喜欢操控，喜欢两个车的设计，但是还是有点纠结。哎，先叹个气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决非常有意思啊。两个车其实是在设计和操控上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一个呢是偏极致灵活的运动标杆，一个是硬核堆料的赛道级的猛兽。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我觉得从设计和操控两个维度来分析一下。那首先外观设计方面啊，因为你喜欢两个车的设计嘛，外观像Model Y 呢，它的整体的外形设计呢还是比较简洁的，比较简洁，视觉上看上去很干练和紧凑，对吧？走的是这种所谓的减法美学。但预期不一样，预期叫做性能张扬的路线。你看它的这款车整体的一个姿态要比 Model Y 更宽更低趴，对吧？自带这种所谓的宽体效果，而且它也传承了一些跑车的这种长车头的比例啊，不管是抄袭也好，或者是模仿也罢，但是它至少它这个外形还是非常有视觉张力的，对吧？就是说一个是极简的，一个是走性能张扬的路线的。在操控这一块呢，其实两个车的底盘调教理念是非常大的。Model Y 呢，它的优势是在于它是纯电平台的天然低重心和偏运动的悬挂调教，所以它开起来没有传统 SUV 的笨重感。它的转向也很精准，车头响应非常的快，而且变道和过弯时候的这种侧倾的抑制相当的好。这就是我们平常开燃油车开惯的人会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人车沟通感。它就会给你很强的这种沟通感的感觉。日常城市啊，高速巡航，它的动态灵活性，我个人觉得在同价位的中型 SUV 当中一定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开起来非常的灵活。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它的底盘质感是偏硬的，当你过减速带或者过烂路，颠簸感相对比较强，所以后排的乘客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各位明白我所讲到的这个操控的感受对吧？预期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操控的话，你可以考虑它的 GT 啊 GT 的版本，因为它的整个的底盘哇，那个堆料是非常强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臂式双枪空悬 CDC， 还给你电子限滑差速器，给你探讨刹车盘，对吧？然后好像还曾经去纽北跑过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但是它的短板是在于，哎，这个很多人不会提预期的短板啊，预期的短板是在于它的底盘上限高，但是普通标准版的预期它的车身尺寸更大啊，尺寸大也就意味着它的自身车重会比较重，在市区低速操控的时候会有大车感，整个灵活性其实是不如 Model Y 的，灵活性是不如 Model Y 的啊。如果你两个车都体验过，你其实会有感受的。如果你的纠结，我个人觉得更看重日常驾驶的灵活性啊，然后城市开车的时候钻缝啊、掉头啊、停车轻松自如啊，然后要轻盈啊、要跟脚的那种操控感，然后同时它的设计配置各方面很简洁，并且特斯拉有比较成熟的超充网络和相对高的保值率，那你去考虑特斯拉的 Model Y。但如果你对车辆的机械素质、极限操控有执念啊，然后希望能够提供

所谓的这种什么跑车级的加速、顶级的制动、赛道的底盘支撑，反正然后你还可以在封闭路段跑，可以在山路上去激烈驾驶啊，而且它的优势还有一个霸气的外观，拉满的豪华配置给你带来极高的情绪价值，那预期一定是它的优势。那就去互相对比一下，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两个车的优点和缺点在操控和外形上，我各自都给出了我的一些想法，建议你去试驾，重点体验什么呢？体验一下 Model Y 的单踏板的这个动能回收的逻辑和它的转向手感啊，这个你如果能接受，去看看，再去感受一下预期在舒适模式下的滤震表现，舒适模式下的滤震表现，然后再调到运动模式下，看看它的底盘支撑，对，然后你的身体的反馈就会告诉你这两台车哪台车的脾气会更对你的胃口了。对，就是去这样进行对比就完全没问题了，好不好？来，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小金鱼他问到的，是特斯拉 FSD 这个来了之后会有戏吗？国内的智驾水平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是，现在 FSD 的监督版其实的确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但是我个人其实还是要观望一下。客观来讲呢，其实国内的智驾水平已经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了，但是两个智驾来了之后，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而是会形成一场势均力敌的正面交锋。最近有很多的博主在吹 FSD 有多牛多牛，说国内的智驾虽然很强，但是 FSD 来了之后你会发现颠覆性的领先。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它一定是势均力敌的。所以 FSD 如果你给要付64,000，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偏智商税的嫌疑啊，个人感受，它不会形成碾压性的优势。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首先，中国的道路其实是全球最复杂的，没有标识的路口，频繁的加塞、鬼探头，这是中国特色的路况。那华为的 ADS， 包括小鹏的 XNGP， 这些本土系统是长期深耕这些高频的场景。当你在应对突发状况和复杂交通博弈的时候，本土化的适配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特斯拉来到国内之后呢，它会有挑战，挑战是什么？为什么叫监督版啊？啊，为什么叫监督版啊？那是受限于中国的数据安全的法规的，它没有办法把国内真实的车型的这个数据传输到海外进行训练的，你只能依靠本地的数据中心或者公开的视频进行模拟的训练，这就限制了他的能力了，带着镣铐跳舞的一个场面，他削弱了他原本依赖的全球海量数据快速迭代的优势。他在全球训练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国内去训练，你是必须得受限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法规啊，包括路况是相当特别的。你之前有博主在国内试 FSD 实测当中，我反正看到的视频是，比如说公交车道识别就不够，或者过度的礼让行人影响了通行的效率，这些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对吧？你说我可以迭代，我可以再升级，是你可以再升级，但是它还会产生更多的新的问题的。另外就是技术路线，技术路线这块我觉得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制约的，因为国内的技术路线普遍是激光雷达加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的方案，这种路线它有很高的安全冗余的体系，即便光线不佳或者有遮挡严重这些极端的场景，那国内的技术路线它有着比较高的感知的容错率和安全性。但是特斯拉是什么？它是端到端纯视觉，它比较追求的是极致的系统流畅性和仿人类的这种驾驶直觉。它虽然硬件成本更低，但是你在中国这么复杂的非标路况下，纯视觉方案它是有局限性的。虽然你很聪明啊，你会思考啊，然后你会适应很多中国的路况，但你的局限性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会有应急的天气吧，会有那种就是极端的天气吧，下雨下雪天，在盲区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啊，我不相信你的识别率能够达到100%啊。还有就是一些突发的状况，
比如阳光啊，或者说这个可能在视觉当中会产生干扰啊，行道线会产生干扰啊，你的这个纯视觉方

案是否能够百分之百的都能够识别准确啊？我觉得这个技术路线方面会不会对它也会产生一定的挑战。然后另外就是实地的落地表现以及我们的用户的信任度，因为在国内呢，目前像华为乾坤的智驾，多年都是就是至少大家的信任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会愿意更去使用它，把这种高阶智驾作为日常的通勤习惯，就会积累很多的真实数据。但是特斯拉目前它的监督版的 FSD 是属于 L2 级的，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硬件兼容的问题啊。虽然适配的部分会搭载最新的硬件，但是庞大的老款的车主，你面临着没有办法升级的一个窘境，所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制约它的规模化的一个普及。最后一点就是商业模式了，因为你要花钱嘛，64000高价买断，这个和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的支付习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会觉得说，你让我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智驾，想什么呢？我们习惯了免费啊，或者我们习惯了低价呀。你想在大众市场形成一个颠覆性的冲击，你要让我负担这么高的费用，这个不太能够接受啊。它的到来其实像一个鲶鱼，就是怎么说，就是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参照系，对吧？也会倒逼整个全行业可能停止所谓的参数的一个内卷，因为现在激光雷达到处在卷嘛，对吧？然后硬件到处在卷嘛，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参数内卷呢 是无效的竞争，你要回归到用户的体验和技术本质的竞争，这个才是相对比较高效的。那国内的智驾水平呢，其实已经很好了，而且在特定的场景，在这个安全性，在本土化的体验，包括在性价比上，都是具备非常显著的优势。所以我个人觉得以后的格局可能是FSD 还有国内的很多的智驾的公司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整个驾驶产业走向更成熟和更安全的新阶段，而并不是说谁能够取代谁，除非它会让人有更加亮眼的表现。但是至少从目前，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出现，所以其实它来到国内，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反应啊。希望这个到时候来了之后来打我脸吧反正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也非常欢迎你在大蓝鲸的平台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好，我们在13:19的时候呢，要差不多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陪伴啊。在周末的时候呢，节目通常都是一个人，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中午12:00到下午1:30，一个半小时，我和我的搭档杨晓每天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服务各位啊，陪伴大家有车生活。我是龚震，结束节目，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中午12:00不见不散，拜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关心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011185-0。
3: 除碳净清油路，保养盲区只需自己动手，除碳净除积碳，确保爱车正常运转，降低大修概率。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哈多除碳净，伴您时时刻刻顺顺利利。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除了我之外呢，在直播室里依然有大家熟悉的汽车人林继平。
6: 杨晓，下午好啊，各位车友下午好。在开车的啊，听到节目一定要打起精神啊，竖起耳朵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有意义、有道理的。618，我们重点呢，最近的关注的是618，因为从昨天我们的一些动向可以看出，有些车友呢在参与啊，我们的哈多除碳净的一些选购。目前选购的活动比较丰富，因为是618。哈多除碳净是什么呢？是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来自乌克兰，我们定制完成，交广推荐14年。目前的活动呢是比较划算的啊，就拍6支呢，我们发9支，就送3支，还有一个券可以领50啊。拍3支的呢，我们是发4支送1支，还送一些这个水杯，大家呢可以去选择。原价呢是168，这样的话呢，参与618就得到呢实实在在的一些减扣的活动。除碳净呢是一款综合性燃油添加剂，所以说呢，大家呢不要和单一的一些纯清洁力的产品呢去相比，因为添加剂当中比拼的也是添加剂的一些高科技。这一块呢，哈多这么多年，它可以解决的什么问题呢？比如说高油耗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油耗高1-2个，你跑得少还好，跑得多的一些车，一年当中的费用也是比较可观的，不如用一点点哈多去解决呢高油耗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些车呢，德系，我在最近这几年接触过一些检测站，说很奇怪，有些德系车，新德系就6年第一次上检测线，它就尾气超标，不像有些派系的车呢还好一些。德系对这一块的动力要求啊，这个要求的比较高一些，提升的比较明显。现在有些发动机的体型，比如说像那个老的 EA888 和新的 EA888， 体型做小了，功率呢做强了，发动机有的呢甚至要闹一些锻造件，所以说呢，对油品啊各方面的养护还是呢要关注的啊。这一块呢可以呢去解除这个积碳的问题，因为积碳据说会毁车，造成烧机油拉缸、发动机过道大修。尾气超标也是德系呢反应呢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有的第一次上检测线就会出现啊。那我们的购买通道呢，大家记一下，京东啊，京东是我们这些年雷打不动，几乎雷打不动，销量冠军的一个平台。在上面呢直接搜索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我们也讲了618的活动已经开始，确实呢比较热闹一些，热度呢又上来了。每年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们的惯例大家呢已经非常熟了，在一些电商节，像是

0: 明显的中间这个啊这个段位，比如说六月份，还有呢后面那个段位十一月份会参加双十一双十二的一些活动。有些车友真的是备了一到两年的一些哈都储单镜慢慢用，因为产品的保质期呢还是比较长的。这次我们的质保期呢，这个刚到的货还有四年大几个月的一个时间。除了京东方面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书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启平之后呢，在下面的菜单进我们的进我们的那个微店也是可以呢去购买的。江苏交广网哈都储碳镜有个电话呢，我们就报一遍啊，11185，你打电话订购也可以，11185直接说转人工，然后不是 AI， 真的是有客服跟大家呢去解决购买的一些问题，咨询的一些问题。记住，我们交广网隆重推出、叫做哈都储碳镜，已经14年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弹指一挥间到现在，我们情况呢确实有变，不像以前不用解释都是燃油车，现在呢我们开的车。除了纯电车你用不了之外，现在增程挂绿牌的一些混动，记住只要有发动机，有的人已经啊这个出现一些高油耗，出现一些抖动的问题啊，记住只要有发动机，积碳一定要清。清积碳呢是一个刚需，我们在这往年当中有些老司机应该经历过车坏掉的，然后去修理厂这个解体发动机，然后干什么事呢，就是去解决拉缸的问题，烧机油的问题，缺缸的问题。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记住，发动机的车一定要清积碳。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镜，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眼呐，那涨得通红通红的呀，哎呀，眼睛也不敢看账号，虽然这芳心呐砰砰砰砰乱跳，低着头含着羞说，好兄好兄自重，好兄你劲儿太大，好兄弟勒死我了你。女孩挣脱要走，而且又不忍离开这眼前的梦中情人，俩人都想多待一会儿。张浩这儿抱得紧，李莺莺这儿挣也挣不开。就在此时，还得看这廖山福的高喝一声，哎，好兄放开那个女孩。怎么了你呀、啊这时候张浩才反应过来，旁边还有人呢，这是羞的张浩也是一脸通红。廖山福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两人面前说，浩兄啊你们在此相见已非正理，你现在的举止也决然不可呀，松手撒开，快你给我松手，撒开，松手，松手，松手，差点没掰开是吧。哎呦，浩兄啊，你这偷偷见面传出去已经不好听了啊，尤其是对人家女孩子的名声，既然你要对人家负责任，人家莺莺姑娘也希望对你从一而终，哎，你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良言相劝，可记永世之好啊，凡是我们读书人知书达理都应该远离嫌疑呀、啊。好兄弟熟读孔孟之书圣贤之语，哎，你比我要记得多呀，不可做这小人之态浪荡之事啊，你现在不是君子所为呀、啊。如果说这莺莺姑娘回家晚了，家中的父母回到家中看她不在家再三追问，则必言祸于君，你不光对人家不好还惹祸上身呢、啊。老街旧邻若是传扬出去。

0: 去，人家父母一掉脸儿，你这婚姻也就耽误了，不可恋一时之情，损终身之德呀。书中代言啊，这廖山甫说的对，古人呢、啊、特别讲究礼义啊，品德名声，那个时候呢很讲究这些东西，而且有很多思想和行为上的束缚。由此可见啊，这廖山甫劝的是对的啊。你按理来说，人家即使同意了啊，人家即使愿意了，你上去碰一把把人姑娘抱住了，这个也不是一个男孩该有的行为啊。咱说实话啊，哪怕是借着酒劲儿，哪怕人家啊已经说哎呀行了，我愿意嫁给你，是吧，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绅士的风度啊。随随便便俩人一递眼神啊，要这种情感的交汇就可以了，行为举止上还是要有约束的。而这个事儿呢，也是劝我们身边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啊，记住有的时候在恋爱过程当中，这个尊重很重要，哪怕内心已经波浪翻滚，但是也要波澜不惊啊，还要紧紧的把自己的原则啊这个握在手中，不要不断修改自己的底线，是吧。毕竟有的时候情感的路很漫长，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去后悔曾经那些伤害过对方的事情或无法弥补的过失啊。廖山甫这么一劝，这张浩张先生啊一瓢凉水浇到头上了，那心说对，是这么回事，我有点冲动了，赶紧把手撒开了，一下就清醒了，说哎，也是我一时冲动啊，情绪至此，望英英姑娘多多原谅。李英英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廖山甫是转机为喜，张浩接着说，那英英姑娘，我送你到你府宅的门口，意下何如？李英英点头称是，张浩、廖山甫一路随行，送到了家门口。可这张浩哪知道，他再想见李英英，那可是难比登天。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5: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我是王蓉。今天我们将会在现场开出第26086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接下来我们将会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

0: 启动摇奖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共同的伴随着号球的转动。今天现场为您开出的是第26086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51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490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来关注体彩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步入倒计时关键阶段，明日起竞彩正式开售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赛事，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广大球迷与购彩者可以走进身边体彩实体店，在观赛之余呢，收获别样的乐趣。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12个小组，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优的第三名晋级32强淘汰赛，全新赛制令小组赛悬念拉满。首轮重点热门赛事排布紧凑，看点十足。北京时间6月12号3点揭幕战 A 组，墨西哥对阵南非，东道主呢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同日10点 A 组，韩国迎战捷克，孙兴慜领衔的亚洲劲旅直面东欧老牌球队。6月14号6点 C 组，巴西对阵摩洛哥，维尼修斯领衔的五星巴西遭遇卡塔尔世界杯四强黑马，攻防碰撞极具看点。6月15号4点 F 组，荷兰交手日本，全攻全守老牌强队对阵技术流亚洲代表，是首轮亚洲球队冲击欧美豪门的关键一战。此前呢，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玩法已经先行开售，不少购彩者提前锁定了心仪的队伍。6月8号起，竞彩全面开售世界杯小组赛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胜平负等游戏玩法。具体对阵信息呢，可以关注中国竞彩网或者是下载中国体育彩票 APP。 购彩者可以根据自身对于球队的近况、人员、伤停、战术风格的了解，自主选择支持的球队，近距离的感受世界杯竞猜的独特魅力。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呢，既是观看体育比赛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参与方式。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是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倡导的购彩理念。安心购彩，也请您走进身边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在感受赛事魅力的同时呢，更加期待广大球迷和购彩者更了解体育，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收获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江苏体彩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王蓉。天天体彩呢是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交通广播网重磅打造的一档节目，从2023年1月1号正式开播。每周一到周日下午的14点，天天体彩都会在 FM101.1 与您正式的相约。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现场开出的是第26086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51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490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再次提醒各位，在每周一到周日下午的14点都可以锁定 FM101.1 来收听我们的天天体彩。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我们从明天开始呢，相关的这个我们本届世界杯的竞猜赛事也可以正式的开启了，邀请各位走进您身边的体彩实体店来关注。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2点06分，我们来聚焦今天的开奖情况。本期的中奖号码呢已经全部开出，中奖号码是03769336，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 南京市。

0: 日升公证处公证员周莹、石珊珊。
1: 好的，本次概讲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明天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情感得以释放，人生找到了方向。这洛阳的张浩张公子，一辈子终身大事，反正他自己给定了，哈，跟隔壁邻居的邻家女孩这李莺莺小姐是私定了终身啊，李莺莺也是非他不嫁，这辈子就跟定张浩了。中间有这么一半老不老的小月老廖山甫，你看啊，得有一好朋友。上回书咱们说了啊，张浩借着酒劲儿，再加上对于李莺莺这份爱意，一冲动啊，砰，把这莺莺姑娘抱住了，情绪所致，情感使然。这廖山甫赶紧上去拦着啊！您看过那拳击比赛的裁判没有啊？不行，你们俩人不能抱一块儿，来撒开撒撒开，来继续比赛啊！在感情的赛道当中啊，咱们同场竞技啊，但是秉着公平的原则。你这好没样的把人姑娘抱住算几个事儿啊，这个。所以人得有好朋友啊，有这么一朋友在关键的时刻提醒你清醒啊，不要做这种过分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的这个礼数当中是有爱观瞻的，挺好。嗯，历史上也是这样。咱看那个三国里边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结义啊，刘备刘玄德一直对这俩弟弟关羽关云长啊，包括这张飞张翼德很照顾。当初关二爷走麦城之时，刘备抛弃了一切，说不行，我要为我弟弟报仇，要为关羽报仇，举全蜀国之力要去攻打孙吴，对吧？关二爷也是过五关斩六将，保护二家皇嫂啊，刘备的两个媳妇儿一直是忠心耿耿，包括张飞啊，酒后打曹豹啊，这曹豹是谁呀？回头大家具体了解吧，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当时吕布的啊这么一个岳父，吕布岳父其中一位，哈哈，把人揍了，揍完之后，哎，曹豹开城让吕布进来，城池丢了，张飞都不想活了，要提剑自刎，刘备依然上去拦着说，你是我亲兄弟，我原谅你啊，没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讲究这个啊。大爷刘备刘玄德，二弟关羽关云长，三弟张飞张翼德，后来后续四弟赵云赵子龙啊，这是刘老大，关老二啊，张老三赵四儿怎么扯着扯着扯到乡村爱情了啊，得有好朋友。嗯，还有一点啊，各位在感情生活当中应该有这种感觉啊，有一好朋友容易在感情里边帮你指点迷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这个张浩啊，跟李莺莺

0: 在院中踱步，哎，内心还是跟李莺莺这事儿悬而未决，感觉不踏实，真是离愁最伤情啊。而且中间几回廖山府来了啊，来解劝，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是吧？你说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廖兄，我知道你对我好啊，啊，但是你长得不像莺莺啊，没意思啊，没劲呐、啊！你越劝我，心里边越忙得很啊，天天呢、啊，心里边如乱麻一般，是百转柔肠，心说：哎，男女之间情爱之事，就如春光一般，转瞬即逝啊！你说我就一直这么被动等下去，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坐在素香亭当中，张浩正跟这儿感慨，正跟这儿琢磨着呢，耳轮中就听着身后有人说道：哈哈哈，人太执着，心盲无明，公子不必多虑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首席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152 长台高速往成熟方向，距离苏州北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同时往杭州方向，距离苏州城区5公里左右，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席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
9: 以案说法。
10: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今天呢是咱们江苏高考第一天啊，先祝愿广大的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也请大家呢，如果您途经考点周边呢，一定要去禁营通行，文明驾驶了。那周日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一起连锁反应的险情啊。在市区路口，因为一辆车的问题，引发了相邻车道4车连环反应，还造成了第5辆车自撞和爆胎险情。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晶。
11: 今天给全省车友带来一个第一个交通安全话题，和孩子以及我们孩子家长车友日常出行都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孩子呢是家庭的希望，交通安全不仅关系到驾驶人，更关系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今天呢，我带来一起近日我们发生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黄山南路交叉路口的真实案例。这个是因为一辆车的问题，引发了4车连锁反应，最终造成一辆车撞上绿化带，引发爆胎的交通事故。现场呢非常触目惊心，警示意义呢也相当深刻，希望所有驾驶人引以为戒。
10: 是的。那么在市区路口是怎样的问题会引发5车的危险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用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和伟打卡和关注哈。好，警官，我们从这一段路口的监控来看，事发的时候直行是绿 绿灯哈，沿途车也挺多的，但大家呢都在按序通行。可突然我们看到，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突然就开始急踩刹车，随后大家都在刹车，怎么回事呢？警官？
11: 是的，这个举动非常异常。这个我将给全省车友详细还原一下当时事发的这个经过，让正在路上的车友也能清晰感觉到当时的危险。首先这起事故发生时间是在今年的4月12日下午5:30左右，事故地点位于我们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黄山南路交叉路口。大家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个交叉路口它的东侧进口道取化了5个车道，其中4个是直行车道，加最右边一条这个右转专用车道。西侧这个出口道呢，取化了这个4条直行的车道，北侧进口道取化了3个左转车道和一个右转车道。当时呢正处于这个晚高峰期间，所以说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很大，通行秩序呢较为复杂。再来看看事发的全过程，正如刚刚吕杰所讲的，这个在南徐大道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放行期间，有4辆小型汽车由东向西方向依次通过路口，可就在此时，大家注意看这个右侧方向，一辆白色的小型轿车在没有充分观察直行车流，也没有减速礼让的情况下，从这个黄山南路由北向西这个直行右转弯，强行的切入了南徐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直行的车道，瞬间打乱了这个路口的通行节奏。我们可以看到一辆在这个路口最右侧的这个直行的轻型厢式货车率先发现了这个右转的小轿车突然切入，它立马的是向左侧打方向进行了一个避让，而相邻车道的第二辆直行的棕色 SUV 受这辆厢式货车的变向影响，也跟着一起向左调整方向，进而导致左侧车道的一辆黑色新能源汽车也跟着向左打方向避让。这个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这个最左边一辆直行的小型棕色这个小轿车措手不及，面对着这个明确的挤压，驾驶呢向左猛打了一把方向，最终失控撞上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车辆左前轮呢当场爆胎。所幸这起事故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个交叉路口的交通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拥堵，晚高峰的通行也受到了一个明显的影响。
10: 也好在没有引发二次险情哈。所以看到呢，当时有直行4辆轿车连锁反应，都突然的干嘛？突然的去急刹和变道，是因为当时最右侧的一辆右转车辆的强行转弯，而且我们看到当时相隔3个车道啊，还引发了另外一辆轿车失控自撞和爆胎。想问问正在我听我们全省直播的这个车友啊，您认为当时右转驾驶人他需要担责吗？这起险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要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这样的右转的韧性，也是引起了此刻我们不少听众的愤慨啊，说路上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钟启在评论说，当时白色的转弯轿车没有去让行直行的车辆，属于是强行的右转，应当承担一个全部责任。也看到听众在说，这是非常典型的非接触事故啊，看监控右转的车也太随意的吧，不知道右转去转小弯吗？你都转到中间车道了啊。也看到听众在说当时确实右转轿车很有问题，但他当时随意的拨打方向，包括当时有做到这个让道不让速的货车驾驶认为他也有问题，说你这一去让道逼的沿途的车友都在急打方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认为当时错误应急的货车驾驶也需要担责啊。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当时失控自撞的棕色轿车驾驶也怪倒霉的，当时真的是被挤得是无路可走。但也看到此刻在我们大南京上啊，有听众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说，也不是纯粹的无辜，为什么？因为从监控来看，当时自撞轿车车速是比较快的，而且仔细看一下监控，大家真的非常仔细啊，我发现事发的前呢，虽然相邻车道的车辆都在急刹变道，但这辆棕色轿车的车速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没去降下来，说如果当时他能做到及时的刹住，也不至于自撞和爆胎啊。那想问问我们事发地的一线民警 王晶啊，因为你非常有这个执法的经验和一线的一些经验，从警方观点确实看到这起事故是间接因为他人的莽撞转弯而引起的，而且是多车的连环的急刹和变道，还有车自撞。想问问您，是谁的过错，应该由谁来担责呢，警官？
11: 这个事故后续我们镇江交管部门经过监控取证和询问事故这个各方当事人，最终呢则认定是这个右转弯的机动车驾驶人因转弯影响直行车辆正常通行，承担一个事故的自料责任。而黑色的新能源汽车驾驶人直行通过交叉路口时向左变动方向，影响左侧车辆直行通行，承担事故自料责任。而自撞的棕色小轿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是交通事故的引发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0: 但警官刚才你也听到了啊，很多车友听众的观点和我们警方观点是不太一样的。也想问问您，大家非常困惑，就明明当时危险是因为转弯的车辆他没有去礼让直行车辆吗？那为什么不是转弯的轿车承担主责或者说全责呢，警官？
11: 各位车友的心情呢可以理解，很多车友会确实会有这样的疑惑和不解。这个右转车不礼让是引发这起交通事故的源头，那么为何它不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事故全过程的这个视频。通过监控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交叉路口由东向西方向是由五个进口道变为四个出口道的，所以进口道的四个直行车道与四个出口道存在一定的错位，在路口没有车道引导线的情况下，我们现行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并无强制要求直行的车辆必须的驶入对应的出口车道，所以四辆直行车的机动车在没有驶入出口车道前并不存在一个路权的优先级。本次事故当中呢，右转弯的机动车没有礼让直行的车辆通行，虽然是起因，但就像有的听众评论呢，这个最左侧的棕色小轿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车速明显过快，并且在相邻车道的黑色新能源汽车向左变动方向时，棕色轿车驾驶员没有遵循让速不让道的原则，错误的向左猛打方向，才导致致使这个车辆最终失控。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时棕色小轿车它只是采取刹车制动而不是向左猛打方向盘的话，它是不会撞到黑色新能源汽车的。所以最后定他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0: 当然警官说到当时错误的应急方式就是让道不让速，我们看到视频当中也不止这辆事故的棕色轿车驾驶人啊，包括呢我们看到一开始还有变道的这个货车驾驶人，包括中间的一辆越野车驾驶人，那最后看到呢是由棕色轿车旁边那辆黑色的轿车承担一个责任。也想问问您，就为什么其他两名也是可能一些错误应急的让道不让速的驾驶人无需担责呢？
11: 之所以没有定新型厢式货车和棕色 SUV 的责任，是因为在路权相等的前提下，其变动方向呢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也就是没有造成受它影响的车辆发生事故。这个黑色的新能源汽车在向左变动方向时没有先观察左侧有没有来车，也没有打转向灯示意，进而导致最左侧的棕色小轿车避让过度撞上了路牙时，所以说也承担了一部分次要责任。所以说呢，给全省车友普及一个重要的事故定责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91条，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实施条例本条的规定，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主要有哪两个？主要有两个标准。
10: 这块儿，且大家非常关注，想问您，我们交警会去看哪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呢？
11: 第一个呢，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所谓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呢，实际上首先是这个民法上关于民事责任成立要件中的因果关系原则。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首先要看行为人的行为和事故的发生以及损害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即使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也不成立事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比如说呢，在无证驾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但是尽管当事人无证驾驶，但是如果说在道路上他严格遵守了通行的规则，也没有任何驾驶错误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因为后车追尾造成的事故损害，那么作为无证驾驶的前车当事人，那么他就没有责任，而应当后车追尾的全部责任。这个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除了包含因果关系原则外， 还发挥了衡量当事人行为对事故形成的原因力的作用。这个所谓的行为对这个事故形成的原因力呢，主要是指在当事人没有

0: 过错或者难以认定过错场合，确定事故损害的一个标准。那么尽管呢，对于云力的研究和运用呢，目前在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实践中涉及较少，但是实施条例的上述规定实际上呢，这个未通过云力来分配责任提供了法律空间。那么第二点呢，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啊，关于这个过错呢，在民法上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客观上的过错，一种呢是主观上的过错。所谓客观过错呢，就是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这个违法和违规的事实，而不管行为人的主观的意识状态，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的规定，就构成过错。而主观上的过错呢，主要是指当事人的操作不当或者疏忽大意等他主观的意识行为和状态。那么在因果关系确定以后呢，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他们这个事故的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在存在了双方或者多方的事故当事人过错的场合，例如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机动车超速行驶而被撞的行人则闯红灯，那么被面临了一个对当事人各方的过错进行比较的问题。这个比较过错呢，又称为过失相抵，是在民法上，尤其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一项重要的责任确定制度。我国的这个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都明确了这一确定责任、分担损失的制度，但是对这个当事人的过错比例进行比较呢，目前呢还是存在在技术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只是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违法行为积分、累计积分的制度当中呢，我们确定了一个积分的分值，啊，所依据的原则，确实按照这个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来看呢，因此这个也算是具备一定的基础。
1: 当然想问问我们一线的王晶警官啊，就结合这起路口事故所暴露出的非常多的安全细节问题，也是路上最常见一些安全隐患啊，在全新六月份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啊去分享怎样的延伸的警示呢？
0: 好的，这个我这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和这个实施条例相关的规定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大家要知道路口呢是车辆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的危险地带，驾车通过时呢要注意，一，这个减速慢行，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第二呢，要做好刹车准备，避免突发的交通事故；三呢，要警惕视线盲区，过斑马线时我们要不当出头车，避免有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突然穿过造成交通事故。我这里呢有几个过路口的技巧来帮大家安全通过路口。第一点，这个熟悉并且要遵守路口通行优先级的规则啊，我们这个在有交通信号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观察交通信号，而在交通信号矛盾的时候，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交通民警啊指挥它是优先于交通信号灯的。而交通信号灯它则这个更加优先于交通标志，而交通标志它是优先于交通标线的。我们在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有让行的标志的交叉路口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让有交通标志让行的这个标志的这一方，我们必须要让行；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且双方都转弯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话呢，在相对方向行驶右转弯的车辆，我们要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1: 对。
0: 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且双方都直行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让我们车辆驾驶员的右方道路来车，要让其先行。啊，第二点呢，我们要这个熟悉并且遵守我们路口常见的交通信号灯。第一个呢，我们老生常谈呢，就是我们交叉路口是这个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它是禁止车辆通行；而这个信号灯为绿灯时呢，是准许车辆通行。而我们实施条例又规定了，这个车辆这个通过交叉路口时，路口车辆这个交通信号灯为黄灯的时候呢，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就是我们的车辆在越过我们停止线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越过停止线的时候，它还是绿灯。到了路中间了，它已经跳黄灯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通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路口的时候看，我们远远的看到绿灯已经只剩最后几秒了，而车辆在越过这个停止线的时候很可能就要变成黄灯了，但我们就要提前的开始减速刹车了，不能说到了临近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开始紧急制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追尾的一个情形。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好，再来看到家门口的危险隐患，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
2: 好的，我来给这个没有看到视频的车友们详细说一说，这个事故呢发生在我们盐城市亭湖区南阳镇的一个小区门口的一个城市道路路段。

0: 给不是咱们盐城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环境吧。就是这个事发路段呢，划分有明确的这个机动车道和这个非机动车道。道路沿线呢，分布这个居民小区，早晚上人流和车流比较集中，非机动车密集通行，是典型的这个叫城乡居民出行路段。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大家从监控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啊，一名老年驾驶人，一个老人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之内是由东向西正常行驶。然后，但是因为他的目的地是马路对面的小区，所以说事发时呢，这名老人就准备左转弯横穿机动车道，驶入这个小区里面。但是呢，就在老人这个左转逐步向道路左侧变道横穿的过程中呢，后方一名女性驾驶员也是跟老人同方向啊，就是但是他直行，他驾驶着电动自行车违规在这个机动车道内行驶，两车避让不及，发生这个猛烈的碰撞。
1: 是的，有多么猛烈呢？请大家您来看到现场的监控画面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啊，说当时老人骑行的时候应该直线行驶，不应该左右的摇摆，也和刚刚打开电波听众来。来说明一下，刚才我们警官特别提到，当时老人呢是想左转进入到小区啊，所以他并不是没有去直线的一个行驶，而是他想去转弯的啊。这个时候呢，被后方一名直行的骑车女子给撞击了。当然，警官也看到当时的这个事发监控也非常的猛烈，虽然都是肉包铁，但是我们看到老人瞬间被撞的也是车倒人翻，而后方这个骑车女子也是重重的砸向地面上，并且从她当时飘散的长发来看，这名女子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向云林，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0: 由于这个撞击的非常猛烈，事故造成两辆电动自行车这个受损严重，部件是散落一地。这个转弯想进小区的老人呢，在这个摔倒的时候胸部着地，造成肋骨骨折。后方骑行的这名女性呢，很幸运，只是造成了局部皮外伤。但是这里必须要严肃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名老人呢，虽然戴了头盔，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卡扣给系好，所以说一发生碰撞呢，他这个头盔就飞了出去。但是好在呢，他的头部没有着地啊，颅内没有受伤。但是后方这名女性驾驶员，她就没有头盔都没戴，撞击之后呢是面部着地，但是好在他这个颅内经过检查是没有事的，只是面部磕破了，肿起来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安全头盔非常的重要，并且看到听众在说为什么总提醒骑车人他是肉包铁，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言说法撞击全过程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直观的感受啊。所以看到说到这儿，当时女子的第一个骑行的一个违法行为就出来了，就她当时没有去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我们江苏是板上钉钉的啊，是交通违法行为。但警官看到客观来说，这并不是发生这起对撞险情的一个事发根源。那到底危险根源出在哪儿呢？当时老人啊准备转弯进入到小区，被后方的骑行人给撞击了，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我们听众在留言，首先是好朋友春天，我认为说当时后方的骑车人没有注意观察前方的动态，并且认为当时女子骑行车速太快了，应该是由后方的骑车女子承担主要责任，前方老人承担次要责任。那么也看到我们好朋友中国梦有些不同观点，他认为说转弯首先要确保安全才进行转，当时老人有一些我行我素的啊，而后方的骑车人呢也非常明显疏于观察，没有做到提前的预判，包括可能存在一些误判问题，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估计应该是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也看到我们中国梦在补充提醒说他有发现路上有很多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骑车人从来是不看路的啊，他也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行车安全，这个提醒非常的关键。但也看到听众在说虽然当时看起来老人他是受害者，但是刚才警官特别点出来说老人是横穿马路的，转弯前也没有去充分观察，应该是由老人承担主要责任。但看到听众在反驳说怎么是老人主责呢？当时应该是后方的女子，她属于是追尾，她应该责任更加大一点，并且她还违规占道，车速太快了，才让她自己对于老人转弯那么的措手

0: 部级认为应该是女子承担主要责任。想问问我们事发地的一线的事故民警王汉啊，您作何观点呢？
1: 听完这个事故的经过呢，大家可以知道是一起非常典型的这个非机动车左转弯和后方车辆相碰的一个事故。
0: 嗯，
1: 就是那么这个转弯一方和这个后备执行的一方到底谁的过错大呢？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分析一下双方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
0: 嗯，
1: 先来看这个被撞的老人吧。这个老人他的主要违法行为呢，是在这个路段随意左转弯横穿道路，没有观察后方路况，没有确保安全通行，他的转弯行为呢妨碍了正常的直行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38条规定了，这个叫车辆和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警指挥时应当按照交警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上应当在这个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这名老人呢，在这个道路上左转弯时横穿道路，没有观察，没有瞭望，没有确保安全，是违反了这个确保安全通行的原则，是本次事故违法的一个点。还有就是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了，这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本条法律规定呢，是明确了要求这个非机动车转弯时必须要提前减速示意，平稳操作，严禁突然猛拐。但是这名老人呢，没有履行这个上述义务，他是这个贸然的左转横穿，妨碍了和后方车辆通行，过错程度呢，相对来比较重一点。事故地点呢是这个正常通行的城市道路，并非路口、人行道，也并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横穿的区域。老人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过程中呢，为了就是进入对面的小区，直接向左边拐弯，横穿整个机动车道，在实施转弯变道、横穿动作之前，没有提前减速观察，没有观察后方车辆以及对向车流，也没有伸手示意，没有确认周边的交通安全环境，属于这个变道贸然横穿。根据这个通行规则呢，这个转弯变道横穿道路车辆必须要避让这个直行车辆。老人的左转弯行为呢，属于干扰阻挡了后方车辆的正常直行路线，是两车发生相碰的主要原因，在此次事故中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0: 嗯，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后方女子要承担次要责任，想问您为何原因呢？
1: 这名女子承担次要责任呢，原因是因为这名女子她的违法行为是这个非机动车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进行分道通行，违反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36条之规定。根据这个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实施分道通行，就是说他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非机动车道通行，走错道了。本次这个事故发生地点呢，是明确划分了这个车线的，它是有这个机非分隔线的。并且这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不存在说因为一些别的客观原因导致这个非机动车道无法通行。是非机动车的是严禁驶入这个机动车道的。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右侧行驶。事故发生地点呢，是明确划分了这个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这个非机动车，应当依法全程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但是这名女子没有遵守这个分道通行的规定，擅自驶入这个机动车道骑行，不仅使这个自身的这个骑行驾驶环境呢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也就是也让本可以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避让的空间消失，加剧了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与碰撞后果。虽然这名女子呢属于这个直行车辆，
2: 可思议啊。
0: 对，
2: 事故现场的道路监控视频呢，我们经过剪辑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有条件观看视频的车友在安全情况下可以自行观看。我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事发全过程。本起事故呢，发生时间是今年4月24号下午5点钟左右，地点呢是在绕城公路的石阳路匝道口。视频开始啊，可以看到路上车辆不少，但是呢地面没有湿滑，视线也很良好。在视频的第4秒，我们在画面中使用放大镜的效果放大了远方的来车的画面。只见呢进入匝道的这个减速车道内啊，有一辆黑色的SUV 车型的车辆挤压在减速车道的和行车道之间的短虚线上，并且呢往前一直驶入到了匝道口导流线的区域内，眼看着就要直直的撞上匝道口的这个护栏，

0: 最后关头，这个黑色小车往右打了一把方向，避免了直对直的这个撞击，但是车头的左侧部位还是撞上了匝道口导流线位置的防撞水马，现场也是瞬间溅起了一大片水花。随后呢，这辆黑色小车也是在匝道内对右侧车道停下，打开了双闪。所幸啊，撞上的是防撞水马，里面呢有整桶的水进行了一个缓冲。
1: 嗯，
0: 驾乘人员也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也很快到场处置。
1: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在视频的后半段也特别放出来了当时事故驾驶报警的原声啊。我们再聚焦非常离谱的事发全过程以及它的危险根源。有看到此刻不少听众也非常纳闷的留言说，事发前事故轿车就一直骑压着车道线，甚至是直接冲进了导流线，本身这个驾驶举动就非常的离谱啊，也在质疑事发前驾驶人到底在干嘛，有喝多吗？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钟琦和制造彩虹都在认为说是分心驾驶吗？警官，
0: 还真不是，因为我们现场的民警也是查看了车内的相关记录仪啊，也进行了酒精呼气的检测啊，原来啊既不是酒驾也不是分心驾驶，而是驾驶员打瞌睡了。
1: 哎呦
0: 啊，在撞上之前也是惊醒猛地避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1: 也说明他当时在大白天的已经完全的睡沉了啊。那警官看到这点非常可怕，那从我们的法律层面属于是非常严重的疲劳驾驶是吗？
0: 是的啊，这个进入六月份呢，咱们很多车友最关心的交管问题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1: 对
0: 啊，今天呢我也在和大家结合这起典型事故案例进行细致梳理。
1: 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驾驶新规发布之后，我们这两天一路平安进行了重点关注，包括我们的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发布了专题的解读视频。我特别有刷到网友的留言啊，在说难道从现在开始真的我们打个哈欠就会判定为是疲劳驾驶吗？还有网友很可爱啊，留言说我眼睛天生小会被交警误判为是疲劳驾驶吗？虽然问问警官啊，那您是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你也最知道这块的新规一些流程和细则啊，也想请您做一些答疑解惑好吗？
0: 好的啊，首先呢也是请咱们听友放心啊，判定为疲劳驾驶呢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是打一个哈欠呢，没有其他的情况啊，不会被判定为疲劳驾驶，而眼睛小呢更是不可能啊。首先呢，新规中啊也规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呢，是从驾驶行为的维度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而这个的取证方式呢，也主要是我们交警部门呢通过提取车载的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一个调查取证。而第二呢，就是生理状态的维度啊，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而关于这个疲劳程度等级与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对应表呢，其实也有相应的等级。疲劳程度等级呢，也不像咱们以前所说的啊轻度、中度、重度，而是分为了不疲劳、中度疲劳和过度疲劳。像和咱们

0: 先讲一下轻度疲劳，是困倦，保持警醒，有点费力啊。这个判断数值呢是在30到40之间，而过度疲劳呢属于非常困倦，需要努力挣扎去保持警醒，这样的啊判断数值呢是在0到30之间。而像正常情况的非常警醒、比较警醒、一般警醒啊、有点困倦啊、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等类似情况的表述情况下呢，都是归纳在不疲劳的状态内的。
1: 嗯，
0: 相应的判断数值也是保持在40到100之间。而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生活轨迹维度。交管部门呢，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列举中的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的。啊，其中呢，咱们以睡眠状况为例，啊，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啊，例如啊像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而工作情况来看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体力工作或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而饮食情况也是调查的因素之一，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昏睡的。同时呢，还对用药情况进行了明确。
1: 嗯，
0: 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表述的，或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易导致精神困倦的啊，如血糖异常等。包括还有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啊，例如徒步啊、爬山啊、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
1: 所以看到它的这个判定维度是非常多元的啊，也给此刻我们全省车友吃一颗定心丸。就是这次呢最新发布的也刚刚施行的认定规则，它是更加的客观也更加全面的去判定我们驾驶人当时的状态。而且刚才警官提到了三种新增的可能是会判定为疲劳驾驶情况，也是必须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交警在调查事故的时候才会进行一些判定的。也欢迎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和田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随缘安在评论说疲劳驾驶啊，他呢就是有个习惯呢，为了去杜绝疲劳驾驶，中午呢是肯定不会去开车的，因为开车就会犯困，而晚上他自己是越开越精神啊，所以可能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去触碰到刚才警官特别提到的啊，已经发生了非常困倦的情况，已经不能去保持时刻的清醒了，还在硬撑着开车就算是疲劳驾驶啊。那警官，一旦我们驾驶人涉及到疲劳驾驶会受到怎样的严惩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之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同时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9条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9分。第11条之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一次会被记3分。
2: 注意劳逸结合，防范疲劳驾驶。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开车累了困了可千万别硬撑，长途驾车时请按照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憩调整。 白天连续驾车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一旦您选择在夜间驾车，连续驾车时长请不要超过2个小时。
2: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在高考季的周末，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在校园周边极易发生的危险细节。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请出镇江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晶。
0: 说到我们日常出行里面最容易被忽略但后果最吓人的隐形杀手，很多老司机和老骑手都会想到三个字，那就是开门杀。
1: 对，
0: 车门轻轻一推，可能就是一场重伤，甚至一条人命。今天的这起案例呢，就发生在我们镇江本地。有条件的听众呢，可以在此刻打开互动平台，亲眼目睹一下开门杀有多么的危险啊！正在开车的车友呢，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我来给大家详细呢，还原一下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啊。这起事故呢，就发生在我们镇江啊最热闹、人流量最大的区域之一——京口区的健康路体育公园门口。何不是我们镇江的听众呢介绍一下，我们体育公园呢平时健身散步接送孩子逛街的市民呢特别多，非机动车流量特别大啊，属于这个高风险路段。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事发的全过程啊。事发当天呢，一辆网约车沿健康路呢由西向东行驶至体育公园门口时，车辆呢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护栏的缺口处临时停车，准备让后排乘客下车。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这个缺口呢是护栏的开口，不是正规的停车区域啊。这个车辆停稳之后呢，司机还没来得及通过这个车内提醒、口头喊话的方式提醒后排乘客注意观察后方来车，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这个后排乘客呢毛某呢就直接伸手推开了这个右侧的后车门。就在车门推开的一瞬间，刚好这个时候一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通过该路段，骑车人呢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车门会突然打开，根本就来不及刹车，来不及避让，直接呢与这个车门发生碰撞啊，重重的撞到了这个车门上面，连人带车呢狠狠的摔倒在这个路面上。
1: 是的，想起来非常的疼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监控画面，也清晰的拍摄下了危险的全过程。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从监控来看，当时乘客开门挺猛的啊，而当时从这个骑行人的车速来看，他也没有任何的防备，就这样硬生生的被撞的是车倒人翻。并且我们看到当时非常清晰啊，监控拍摄下来的，因为这骑车人他是头部着地，还翻了个大跟头。所以问您，他有佩戴安全头盔吗？有生命危险吗？
0: 是的，当时的情况呢非常的猝不及防。这个骑车人呢正在自己的车道内正常行驶，突然的一扇门砰的这个拍了过来，当时的情况呢非常危险，因为撞击力度很大，骑车人呢当场摔倒，头部着地。虽然呢他佩戴了安全头盔呢，但这个头盔当时没有系紧，发生撞击的时候呢他佩戴了一个头盔发生了移位和脱落，并没有起到完整的防护作用，导致呢这个骑车人的头部是受伤了，出现了头痛头晕等症状。我们交警部门和120赶到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和治疗呢，万幸最后呢是没有一个生命危险，并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个算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严肃的提醒大家，安全头盔戴不好呢，等于没有戴，尤其是儿童、未成年人乘坐电动车，头盔必须由家长亲自检查，系紧卡扣，贴合头部，否则呢，一旦摔倒，这个头盔呢根本护不住头。
1: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头盔它不是装饰品，也不是避免我们交警处罚才去戴的啊，它真的是危急时刻的保命盔。当也看到这样的危急时刻，有听众在评论说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换成自己的话可能也是反应不过来的。也看到听众在震惊评论说，难怪叫开

0: 机动车驾驶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我们这个车辆要靠边了啊。第三个呢，要强制提醒，我们机动车驾驶员在停车后要第一时间口头提醒啊，这个乘客后方注意，这个开门的时候要注意看，
1: 嗯，
0: 要这个对老人、儿童、未成年人必须要反复提醒啊，最好呢是由家长或者同行的成年人控制车门，协助这个小孩、未成年人下车啊。第四点呢，我们观察要充足的到位，通过左后视镜啊、右后视镜、车内的后视镜，我们要全方位的观察后方的非机动车行人痛带。我们机动车驾驶员啊，要通过自己确认我们车辆左后侧或者这个右后侧没有这个车辆之后，再这个口头提醒乘客下车啊。第五点呢，我们要优先的从右侧下车啊。我们机动车驾驶员提醒所有的乘客一律从这个车辆的右侧车门下车啊。这样的话，我们右侧车辆的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和车辆和这个道路右侧这个路牙的距离控制在20到30公分，我们不让这个非机动车能够从中穿过去。
1: 嗯，
0: 我们让车辆，我们让所有的乘客从后门下车，这个就可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啊。六点呢，我们要启用这个儿童的安全锁，我们防止这个孩子突然推门探头，造成致命意外。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4: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吕杰的吕，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6: 慢下来的理由。
5: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6: 泥的源头。
5: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6: 冷却后的呼吸。
5: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6: 也连着世界。
5: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距离苏州北枢纽1公里位置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同时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到苏州北之间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也是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来迪丽巴巴去旅行此刻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我是主持人朗朗，在周末问候到各位。进入到初夏，也进入到一年四季当中最美好的时节。那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城市街头还是在郊野的山间，处处都藏着不容错过的风景。眼下也是一个难得的旅游黄金窗口期，游人未满，风景正好，这个初夏带着各位一起云打卡。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也发布了此刻的话题，那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

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

0: 新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回来，滴滴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朗朗要带各位来感受初夏的好风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各位推荐到的是初夏放眼全国最适合旅行的目的地。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这个夏天你计划去哪里旅行呢？首先要推荐到的这个目的地，广东汕头，在这儿去感受侨乡情深。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以侨胞的故土深情为线路的，讲述了世间最朴素的牵挂。不少网友看过之后都直呼真的太好哭了。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片段中，潮汕侨胞下南洋载着跨越山海的信义和牵挂，而在电影外与侨相关的故事则藏在汕头古韵又新潮的风景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深情的句子其实是千万真实侨批的写照，穿越百年山海的一纸温情如今化作了汕头侨批文物馆里泛黄的纸页。这是民族血脉中关于诚信、情义和家国的见证。潮汕市的西南角有国内罕见的放射状的骑楼街区，以中山纪念亭，在当地人们更喜欢称它小公园亭为圆心。多条道路呈放射状向外延伸，方便码头上岸的客货快速进入到商业的中心区域。而在当年远渡南洋的潮侨们就在这片骑楼街巷中循着光影的模样遥寄乡愁，惦念故土。来到这儿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商店就藏在骑楼群中。在汕头除了漫步小公园的骑楼老街，还一定要来感受一下镇邦美食街，将有机会吃到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油柑、橄榄菜等特色的潮汕美食，来感受舌尖上的潮味。而来到汕头一定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浪漫的大海。在广东最早的日出出现在南澳岛，这个岛屿是没有风景死角的，无论你是住在岛上的哪边，推开门四面都让人惊喜。灯塔和南澳大桥海边的桨板 U 系列赛，还有沙滩音乐会，丰富多彩的夏日活动。在这儿的海面上还能看到一个奇观，有一个一个五颜六色的塑料桶，这些塑料桶可是大有来头，就是当地养殖生蚝的所在了。而在汕头的南澳岛，你还可以选择出海海钓的方式来解锁这片海岛。如果想要更距离的去体验汕头的魅力，那一定看一下时间表，来到当地去看一场莺歌舞。莺歌舞被网友称为叫中华战舞，一场莺歌舞，一场舞狮表演，一定会让你看到热泪盈眶。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有一个互动话题，此刻邀请各位来参与。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阿平留言，他说他每天在写字楼吹空调，今天周末难得在家待一待。

到我们的节目。初夏他最想去到的是新疆伊犁，朗朗你的家乡哦。是的，六月获成的薰衣草油菜花是在这儿连片盛开的，赛里木湖的湖水湛蓝透亮。哎，值得一提啊，新疆的独库公路也是刚刚通车，从北疆开车穿越天山来到新疆的南疆，这一路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雪山草原鲜花轮番入眼。而且现在去新疆的话，阿平说可以避开暑假的人流，气温非常的舒适，也不燥热。他打算要走北疆的小环线啊，不想南北疆一起跑那么的累，这样自驾呢也能慢悠悠的闲逛，尝一尝手抓肉，喝奶茶。新疆的美食也不容错过，那朗朗要给你推荐新疆一定要尝一尝大盘鸡、新疆的拌面还有烤包子。感谢阿平的留言。还有小雨，小雨是一位大学生哈，他的预算有限，初夏最想要去到的是浙南的松阳，他说那儿的温度啊只有20多度，山林清幽，还有梯田，做好攻略了要去杨家塘的夯土古村。那好像是蛮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哈，没有特别的商业化。各位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来说说看这个初夏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今天在第八期旅行的节目当中，朗朗将会给各位推荐6个初夏最适合去的目的地，都是极致浪漫的好去处。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开 D 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今天D 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了。此刻我们的互动帖有很多的听众在留言，都是在分享初夏旅行计划要去哪里旅游。那此刻呢，李阿姨来留言了啊，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刚刚退休哈。她说这个初夏跟几个老姐妹结伴去靖西荔波，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推荐荔波的旅行，一定要认真去听哦。因为荔波到了初夏时节，确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旅行目的地。然后李阿姨自己也说了，那个地方呢温度很舒服，常年都是23-24度，鹅泉碧水如画，还有旧州的花海漫野。尤其要去到的就是荔波的小七孔，因为这个季节水量非常的充沛，关键是盛夏还没到，游客不多啊，他会觉得那边山路平缓，也非常适合中老年出行。也推荐如果是比较怕冷怕热的，跟他同龄的哈，可以来到初夏的桂前避暑玩水。感谢推荐。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给大家分享到了六个特别适合初夏的旅行目的地。那刚才有人说分享到了新疆，刚才李阿姨又分享到了广西贵州，那一会儿都是我们的推荐的目的地其中不容错过的一些站点。还有阿凯，他是一名自驾爱好者啊，他说这个初夏想要去沿海自驾，因为5-6月份的时候海风还是那种比较温润的，不是特别的这个黏哦，威海的环海路人少，景特别的干净，还有火炬八街，包括这个时候还可以去吃海鲜，提前在啤酒节前啊，感受一下啤酒城的氛围。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继续来留言，来推荐一下这个初夏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新疆伊犁浪漫的夏天。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台T1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解锁初夏时节全国最适合打卡的旅行目的地。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福建莆田枕风听海。此刻中国海边迎来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好季节，海水渐蓝，海风温柔，阳光正好。如果想要找一处景美的海边，那么不冷不热的福建莆田值得列入清单。发源于莆田湄洲岛的妈祖文化已经传承千年了。南日岛是湄洲岛的姊妹岛屿，在这儿亲近大海，一定不要错过月亮湾沙滩的落日。当夕阳西沉，霞光铺满海面，就是白昼华丽的终章，同时也是黑夜深邃的序曲。广袤的海域，温柔的海风，送来鲜美的海味盛宴。来到莆田，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感受肆意放空的舒爽。D1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还有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5: 大家好，我是董超。
6: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11: 屋，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

0: 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解锁初夏最浪漫的旅行目的地，我们继续出发，去到云南红河。云南的地形起伏非常剧烈，所以各地有着不同的节奏。每当昆明的兰花楹好像紫色云霞铺满街道的时候，滇南的凤凰花就如期而至了。这儿的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充足，一束一束的凤凰花热烈奔放，点燃夏天的激情。而在云南之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把日子过成了慢镜头。这儿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就只有风轻轻，云漫漫，人缓缓的松弛感。从山野蔓延到街巷，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红河的建水县有一座建于唐代的建水古城，多个民族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儿，很多的古建筑是完好的保存到现在，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还有民居博物馆。眼下雨季尚未全面到来，建水的阳光温柔但不灼烈，空气干爽不潮湿，走在古城时光流淌得格外缓慢。可以登上古城顶俯瞰全城，或者是双龙桥来等待一场日落，还有来亲手体验一下紫陶手作。云南的美食呢就更多了，米线包括建水的烤豆腐特别有名气，还有汽锅鸡，这些都是这片土地上沉淀了百年的滋味。值得一提，每年五月中到下旬，在中国红河蝴蝶谷里，数亿只剑环蝶在蝴蝶谷内短时间大量羽化，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蝴蝶大爆发的景观。今天虽然已经错过了，但是不妨码住云南红河这个地点。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铺于一体的景点，也可以说是贵州山水的集大成者。这两年荔波小七孔在网上特别的火，但如果你真的等到七八月份再来的话，那个时候人多，因为小朋友也放暑假了，而且成本也会增加，所以就是眼下出发去到贵州黔南。在1835年，这里建了一座小七孔古桥，见证了贵州、广西两地数百年商旅往来的历史。桥下玻璃水的光在照射下呈现出蓝绿色，站在桥上望向水中，就好像是一块绿宝石一般的璀璨。初夏时节的小七孔，引来一年当中最理想的游览时段。暑假的人潮还没有来，但是水量已经充沛了，水色也是最为清透的。在鸳鸯湖泛舟，水面好像是翡翠般清澈无比，树影倒映，如梦似幻。黔南州不仅有着中国南方喀斯特和世界自然遗产、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天眼这一系列世界级的旅游名片，还有30多个世居民族依山而居，傍水而栖，造就了这儿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大国。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制。

0: 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2: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傍晚的5: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呢也是江苏高考的第一天哈，此刻第一天的考试应该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无论如何呢，今天如果我们是驾车行驶在路上的话，那么依然要提醒大家哈，不要轻易的去鸣笛，还是给我们的考生朋友呢创造一片安静的环境。如果你是有考生的家庭，依然呢无论是作为家长还是我们的学子朋友，一定要调节好心态。无论如何还有2天的这个考试等待着大家，心态的调节会是最重要的。

0: 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0: 一路同行。
3: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教育部发布的几条特别提醒呢，也是在整个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教育部呢特别提醒了广大考生朋友啊，一定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的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好相关证件和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考试的时间、地点、科目，还有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的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刚才我们也说了，眼下这个点呢，江苏高考的第一天应该已经要结束了，那接下来还有两天的时间，考生们也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规划和准备。教育部呢也特别提醒哈，诚信参加考试也很重要，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各类无线通讯工具还有其他的违禁物品进入到考场，如果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啊，到这个指定的保管的地方，严格遵守考场的纪律。最重要的一点呢，教育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朋友，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的情绪，科学的规划自己复习的时间，规律作息，均衡膳食，谨防防暑降温，还有保证身体的健康，精力的充沛，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考试。曾与我同行，说到考试期间的天气情况哈，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相关的气象预测显示呢，从这个7号到8号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8号到13号呢，全省是晴到多云。那气象预测也显示哈，这个7号可能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天气过程，但是未来两天呢，大部分地区仍然会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省内的不同地方啊，大家也是需要提前的出门前啊，前一天晚上去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最新的预报信息等等。作为我们普通的这样的司机朋友哈，我们驾驶在路上的时候，这两天呢也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有遇到这个送考的车辆，还是可以来主动让行的。另外呢，就是尽量减少鸣笛，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和谐安静的考试氛围。这两天除了在关注这个考试啊之外呢，还有一个话题，社交平台上也挂了很久，叫为什么我已经毕业很久了，但每年还会为高考所感动呢？我们的荔枝新闻关注到这个话题了哈，并且呢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荔枝新闻评论说，虽然高考只是一场考试，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更像是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黑板上的倒计时，窗台边的晚霞，还有台

台灯下的演算等等，这些都承载了那个夏天里最滚烫的集体心跳。高考一场，成长一仗，愿今天走进和走出考场的高考生们可以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如果你也曾经想起了那个为之奋斗的六月，为之奋斗的夏天，那让我们一起给所有的高考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吧。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

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3: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想玩即止，详询95595。
9: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0: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2: 走的时间呢是傍晚的5: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今天呢也是高考的首日哈，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些高考的相关的提醒，当然呢我们的音乐呢也比较契合这样的一个毕业季的主题哈。不知道在高考日你有没有想起自己为之努力奋斗的那段岁月呢？也让我们祝福所有的考生们。

交通事故以及考场周边噪声扰考，那么热线在不同之后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此刻呢，我们大蓝鲸的评论区快乐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哈。那如果你此刻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妨呢也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所有的考生们送上一句加油和祝福吧。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夏日正酣畅，
2: 人生更欢畅。
1: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2: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2: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傍晚的6点02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快乐生活家陪伴各位共同度过。当然我们的主旋律呢依然和高考和毕业相关，今天也是全国高考的第一天，祝愿所有的考生可以调整心态迎接接下来的这个两天的考试。
1: 对于从小词语出发，用真性情书写，最终在文章中自然流露出大时代的底色。
2: 谈起写作思路与范例，朱静老师以余光中乡愁为例展开分析。
1: 我们回想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主题和思路正好契合此次考题。词语是乡愁，成长是对乡愁的递进式理解，从邮票到船票到坟墓，最终到海峡。社会是乡愁背后几千万人背井离乡、两岸隔绝的时代悲剧。据此，我们可以写一篇关于浪潮的提纲。儿时，浪潮是黄海滩涂上的潮涨潮落，跟着爷爷赶海拾贝。少时，浪潮是流行歌曲，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高中时，家乡湿地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全世界的浪潮涌向了盐城。如今，浪潮是时代的奔涌，我们不仅追赶浪潮，我们本身就可以成为浪潮。
0: 每年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出来以后，网上呢总是会有很多网友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还有这个写作的角度。今天呢，在相关的这个高考作文题目下面，也有一条热搜叫考生考完语文出考场直奔数学老师。这条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有人讲这个考一科丢一科再次具象化了。点开这个热搜的关键点，发现呢是有一名这个女生结束了语文考试之后，出考场直奔自己的数学老师，站在马路边立刻开始讨论题目。有网友就

有评论说啊，要为这位女生的心态点赞，因为面对如此重要的考试，考一科丢一科，其实也是一个强大的心态的体现哈。没错，很多专家也指出呢，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和心态的持久战了。我们也希望哈，每位考生今天晚上也可以放松心情，在做好这个适当的复习的基础下呢，啊，能够结合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拉伸的运动，缓解缓解自己的肌肉的紧张和疲劳。今晚呢，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才能够迎接接下来更多科目的这个紧张的挑战。最重要的呢，其实还是放平心态。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哈，家有高考学生的家长们这两天呢，也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那有的时候你过于紧张或者压力太大的话，这份压力也会传导到家里的孩子身上。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也是要祝福所有的这些同学们了。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你是哪边呢？
1: 我一个接电话零零开头的全挂掉。
2: 对了，
3: 因为反差就是，
4: 幸亏我家孙子今天下午没上海训练。因为谢谢你们，我这些四十几万。
3: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要少钱，好吧？
5: 刚才呢我们听完了这段音频，接下来呢关心想和大家重点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民警接到反诈预警的时候，辖区的一位老人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就立即上门去劝阻了。赶到老人家的时候呢，这个老人的手机啊一直占线，他的孙子帮忙打开房门，并且配合民警叫停老人的转账操作。这名小朋友啊，熟记警方普及的反诈知识，当场就提醒奶奶，冒充客服索要信息，开启屏幕共享，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民警也是现场指导老人，紧急修改手机支付登录密码，以及及时挂失银行卡，成功的为老人保住了40多万元的全部资金。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啊，也想提醒到大家，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办理退费理赔，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验证码的，一律是骗子。平常啊，我们要多引导家中老人学习反诈知识，全民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家的钱袋子。
6: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7: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

0: 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提醒、警察故事、警方资讯，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是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夹菜。
9: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0: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8: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5: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

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当中关于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篇章。上集当中我们讲到，电影拥有了自己的语言，通过镜头的变化实现了景别的变化，我们出现了很多的镜头的素材了。那怎么来用好这些素材呢？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分镜头的概念，就是电影语言的出现之后，让导演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他必须要在电影拍摄之前学会切分镜头，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拍摄脚本就是分镜头脚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分镜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又一个的电影素材，然后把这些电影素材剪辑连续播放，它形成了一个完整连续的表达系统，才能叫讲故事。而这个过程就是电影剪辑的过程。你会发现不同的人，他剪辑的画面的顺序、节奏、表达的故事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这个镜头是一个女人在哭泣，然后下一个镜头你接到一个宝宝微笑的脸庞，哎呦，你可能会想，这是讲的一个忧心忡忡的妈妈。如果同样是这个镜头，一个女人在哭泣，下一个镜头接一个男人无奈的背影，哎呦，你可能会想，这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再比如说，还是这个镜头，一个女人在哭泣，下一个镜头接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奢侈品的包，哎呦，你可能会讲，这是一个虚荣的女人。你看，不同的镜头画面的剪接，对于讲故事产生了不同的内核，这是电影人一个有趣的发现。紧接着，他们发现，光是画面的连接还只是一种粗浅的表达，蒙太奇让电影的表达有了更深刻的思想性。蒙太奇它本来是一个建筑用语，它最早出现在法语当中，就是拼贴的意思，一层又一层的拼贴，但是放到电影当中来，它的效果很神奇。第一个发现蒙太奇效果的是苏联人啊，这里讲的苏联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派叫蒙太奇学派。这个学派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对于电影语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库里肖夫。库里肖夫呢是前苏联的一个导演，他发现呢，单个镜头的形成它只是电影素材，还称不上是电影艺术，而把几个画面拼贴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哈，它能够创造意义，它能够完成艺术的表达，这就是蒙太奇的效果。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库里肖夫呢给一个著名的演员拍了一个无表情的特写镜头，就他一张脸放在那儿，然后呢分别把这个镜头画面叠加上一盆汤、一口棺材以及一个小女孩，然后观众在看了这三组画面之后呢，就说，哎呦，这个演员演得真好，分别表现出了饥饿、悲伤和愉悦。其实这个演员面部表情根本就没变过，但是观众从中能够解读出三种不同的情绪，因为他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画面的拼贴。库里肖夫这个发现后来被称为是叫库里肖夫效应，也就是蒙太奇。我们的国产电影当中啊，老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蒙太奇镜头，就是姜文主演的《本命年》啊，讲一个年轻人吧，年轻的时候打打杀杀，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重新开始面对生活。然后有一个镜头，他在歌厅里边，就是一张扑克脸啊，面无表情的脸，但是画面叠加的是不一样的，一会儿是他的妈妈，一会儿是他曾经暗恋的一个女孩，一会儿是他想起了曾经监狱的生活。哇，这种层次感，观众说，哇，姜文演得真好，一下子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情绪的变化全都表达出来了。其实这个是蒙太奇的效应。好了，有了蒙太奇的思想，有了电影拼接的技术，在电影语言当中出现了一些基本的规则。最基本的两个规则，一个叫正反打镜头，一个叫平行镜头。所谓的正反打镜头呢，就是当它的前一个画面显示的是人物向屏幕外看的时候，那后面的画面必须是这个人物所看到的对象，它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连接，它创造出了在同一时刻同一空间的幻觉，它能够保证叙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个比较典型的啊，恐怖片里边我们经常是跟随这个主角的视角啊，他看一眼什么都没有，再看一眼，哇，一个人站在那儿，这就是空间叙事的连贯性，正反打镜头。另外一个原则呢叫平行剪辑，也叫交叉剪辑，它表现的是同一个时刻不同空间发生的故事。这个原则呢在电影界被称为叫最后一分钟营救，因为这个剪辑原则呢是美国导演格里菲斯的发明，他导演的《党同伐异》这部电影当中

中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一个女主人公被绑在铁轨上，有一个男主要来救她，她趴在一个呼啸而来的火车上，两个人物他处在同一个时间，但身处在不同的空间，两个镜头虽然是有先后时间顺序的，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它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最后在同一个画面里边，同一空间当中，他们相遇了，女主人公获救了。这么一交叉剪辑，它加强了节奏，增强了悬念，创造了电影特有的一个时空感，这点典型的运用啊，当下这个大火的电影《速度与激情》大量的使用的就是平行交叉剪辑，一个车跟另外一个车发生碰撞追逐，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但是它交代的是同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剧情，最后一定会在某一个画面当中两个人交集了啊，碰撞了还是爆炸了，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画面节奏拉得非常的紧。但你要注意啊，不管是正反打镜头还是平行剪辑，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感受不到这种原则的存在的。所谓的好导演、好电影，就让你根本感受不到这种剪辑的原则。那些烂片儿，除了演员表演烂啊、剧本烂之外，你看镜头一般也很烂，他这种镜头语言就非常的拙劣，让你一下能感受到刻意的那种感觉。而好电影就是这样的组接做的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最好的电影的讲述的技巧就是让观众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技巧的存在，所谓大巧若拙啊。这不得不说有一部电影了，是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的存在，叫《阿甘正传》了。在94年到95年，大家知道出现了一批啊好电影、经典电影，国内国外都是。在国际上，这个《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燃情岁月》、《变相怪杰》全都是这年出现的。那为什么《阿甘正传》能够力压其他电影，尤其是力压《肖申克的救赎》，能够成为那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呢？当然有各种解释啊。如果单去论故事内核的话，故事内在的那种思想性的话，给人的震撼感的话，《肖申克的救赎》也许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完全不输《阿甘正传》，但是《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啊，除了内核非常的丰富之外，它几乎是电影语言的一次大的汇总。就电影发展到94、95年了，终于通过这部电影充分地表达了一部高超的讲述技巧集合起来是什么样的。这部电影当中什么平行剪辑、交叉剪辑、正反打镜头、长镜头、画面的闪回、节奏被导演用的是行云流水，就这种电影语言的交代，可能吧，奥斯卡的评委们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范本。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仔细去看啊，变焦、淡入、淡出、定格、光圈、慢镜头、配合音乐、蒙太奇，基本上所有的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播频率，遵循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是牛津通识读本这个系列当中关于讲记忆这个部分的啊，记忆力，记忆。关于记忆这个东西啊，有一个非常迷人的说法，说什么是记忆？我们的生命当中，除了薄薄的一层此刻，其他的都是记忆。我当时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给击中了啊！除了一层薄薄的此刻，就是此刻你在听着颜亮的书房的此刻，剩下的都是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吧。我们有那么深厚的记忆，但你都记得哪些东西呢？记忆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它对于我们认知，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当下的人类对于脑科学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打开大门吧，很多问题我们似乎很难通过科学来解释它。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记不清昨天的事儿，但是小时候的事儿有一些我们记得都非常清楚。这种情况在人年老的时候尤其明显，上周的事儿不记得了，十几年前的事儿浮现出来了。那这些记忆是怎么样储存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我们衰老了，他们怎么变化的？记忆会出错吗？它可靠吗？它会不会被别人操纵呢？为什么我们会主动的去选择忘记一些东西？是潜意识吗？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感兴趣的话，那牛津通识读本《记忆》这个篇章就不能错过。这本书的作者呢，叫乔纳森·福斯特，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神经心理学的一个临床教授，他从事记忆研究有20多年了。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乔纳森·福斯特围绕记忆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内容，得出了5个结论。第一，记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无比重要，如果没有记忆，我们就没法说话，没法阅读，也没法去维系人际关系。你看看科幻片里边那些失忆症都是怎么样的嘛？但电视剧里边那些失忆症啊，往往是不认得人了，倒是没丧失阅读跟写作的能力。他如果连文字的记忆都没有了，那就是根本无法生活了。这是第一个重要。第二个，不管是人脑记忆还是电脑去储存，工序是一样的，编码、储存、提取，这三道工序任何一个出了问题，不管是人脑还是电脑，记忆就会失灵。第三个，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在大脑当中留下印记，而之所以我们会想不起来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当前所处的情境跟当时接触这个事情的时候的情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把你放回到某个情境当中，理论上你是能够想起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的，只要你还在那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我就想起那个我很爱看的那个《我爱我家》国产情景剧里边，讲到有一集就是宋丹丹扮演的和平突然失忆了，然后这个富明老人跟这个她老公贾志国为了帮她恢复记忆，就是怎么办，把情境重现，把家里布置成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种状态，小红书啊、语录啊、服装也是回到当时啊，包括吃东西也是当时一些典型的食品，就真的帮和平一点一点的把那当时的记忆给唤醒了。这是第三个，情境很重要。第四个，记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认知，它受到包括偏见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记忆可能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会带给我们重要的影响。什么意思？我们回想起来的某个人、某个场景，它很有可能并不客观，它是带着我们主观对这个事情的

0: 分析过滤之后带着偏见剩下来的一个面貌。所以有时候不要太笃定相信自己的记忆，因为你的记忆是被厚厚的打上我们个人的认知色彩的。最后一个，记忆和人类的大脑的组织功能密切相关，这些功能组织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失忆。好，除了这五个内容之外呢，记忆这本书还专门拿出了一个篇章来探讨改善记忆力的方法，这可以说非常实用了啊。老有人说颜亮的书房推荐的东西都不实用，这回来个实用的。你要想改善记忆力的话，你把这本书听完，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也许里边给到的一些实操的办法吧，其实我个人很不愿意用这个词啊，实操的办法也许能帮你改善记忆。这些办法呢，有的属于道的范畴，它告诉你这个原则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道理是什么；有的是属于术的范畴，术的范畴呢，反正因人而异了啊。有人可能觉得非常受用，有人可能觉得对我来讲不管用。但不管是道的层面还是术的层面，都是一些方法，而且呢简单易学。我们下面就进入这本书。
1: 星辰大海，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想要提高记忆力，首先你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这就是福斯特所说的提升记忆力的总时间假说。后来有一个说法叫一万小时定律，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入的时间越多，记住的信息也就越多。换句话说呢，学习时间和记住的信息数量成正比。同样一个知识点，你在它上面花的时间越多，你对它印象就越深刻。那刷题，你刷100遍，他刷200遍，那么对这道题，那个人的印象可能就比你深刻，这确实没办法。我所认识的 99% 的学霸都逃不开大量的时间跟精力的投入啊。虽然你看上去他跟你说，哎呀，我就随便这么一学，我也没怎么看，你信吗？有那1%的天才我信，但是绝大多数的学霸们都是靠着大量的专注时间精力的投入的啊。但这里面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你花足够多的时间，方式也很重要。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要背一首诗吧，同样是花3个小时，但这3个小时你怎么来使用它很重要，方式很重要。如果你只是不断的去重复的大声阅读朗读3个小时，效果呢可能有，但不如什么呢？不如多种形式的投入。比如说我背一首诗，好，我自己先念，念几遍，然后我再听一个别人念的版本，别人念出来，念给我听，我也听几遍。我再把自己念的一遍录出来，然后放给自己听，我再听个几遍。然后我再听一遍别人对这首诗的讲解，注释，我理解这首诗了。这么一来，我也花了3个小时，但我对这首诗的理解跟记忆可能就要比单纯的死记硬背要好得多。这是提高记忆力的第一个法宝啊。首先你得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提升记忆力的第二大法宝，要懂得分散学习。这个呢有点像我们说吃东西啊，要少食多餐，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把学习的时间呢做分散处理。你不要说我今天啊来劲了，我学一天，然后歇2天，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你要做个计划，比如说啊，你说我在今天我要花1个小时来背英语单词，你与其花一个完整的1小时，你不如把这1个小时分成2半，每次30分钟，中间呢间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早上半小时，睡前半小时，比你集中的求1个小时效果可能要好。这个策略叫间隔学习策略，它记忆的效果从测试来看的话可以翻倍。提升记忆力第三大法宝，你要知道一条线，这条线叫遗忘曲线，也叫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因为它是德国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的关于记忆的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呢，信息输入大脑之后，遗忘同步开始发生，而遗忘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刚记忆的短时间内，遗忘发生的最快。所以要想把刚学到的东西及时的记住，那就要及时的安排复习，而且要跟着这个记忆曲线的快慢来安排不同的复习间隔。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学了一首诗，你最好在1个小时以后把它背一遍，然后1天之后再来复习一遍，3天之后你再回想一下这首诗，以此类推，越往后复习的时间间隔越长，久而久之呢，这首诗就可能被长久的记住了。但如果说我今天学了一首诗，但我过了1周

0: 我才来复习它，那这个效果就非常差。好了，这三条算是提高记忆的道方面的范畴，就是一些总的原则跟方法。那下集当中我会来讲一些术的部分，就非常的实操的部分，看看这些办法你之前背东西有没有使用过，包括你以后想记住一些东西试试看效果怎么样。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这个系列当中关于记忆这本书，作者是澳大利亚的乔纳森·福斯特教授。这集我们要来讲讲关于记忆当中那些术的部分了啊，就是技巧。还记得我们上期讲到人脑跟电脑储存记忆的工序是一样的，编码、储存、提取。而提高记忆力的技巧第一步就在编码，怎么样帮一段不太好记的信息重新编个码，然后把它存在我们大脑当中，这样你再次提取的时候就容易得多。这本书里边呢举了一个记年代的案例啊，但是我先说一下，因为它是用英语的方式来编码的啊，我们听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就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这个战役发生在哪一年，我猛一问的话，可能之前没有听我们战争与和平的朋友应该不会记得啊。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惨败，那如果你是个中学生，你很有可能要记这个知识点，1815年滑铁卢战役。那么英语语系的学生怎么来记这个1815年呢？福斯特告诉我们一个办法，就把它重新编个码嘛。1815这当中每个数字和对应的英文字母你可以把它对应起来，比如说1对应的是 A， 8对应的是 H， 5对应的是字母 E。 那么1815可以把它重新编码编成 A H A E， 这个代号本身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把它看成 A historic attack in Europe， 这个英文句子就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有名的战役， A historic attack in Europe， A H A E。 而这个意思正好符合对于滑铁卢战役的描述，这样子1815跟滑铁卢之间就建立了关联，重新给它编了个码。当然你听起来可能觉得这费劲啊，我换一个例子吧，我换一个我们中文语境的例子啊，就马克思的诞生日，我估计很多朋友怎么记它跟我的方式是一样的，1818年5月5号。我们当时记住的方式是1818嘛，一巴掌一巴掌打的资产阶级呜呜的哭啊，1818年5月5号，一下子就记住了吧。他也是换了一个编码嘛，放在中文语境当中重新给他编了个码。其实就学历史来讲，有很多这个年份啊需要记住，而且这些记忆呢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啊，但是确实比较枯燥。比如说清军入关哪一年，1644年，那怎么来记这个1644呢？清军入关，明朝就灭亡了嘛，死了嘛，44 44 16 1644，这也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再比如说秦朝统一天下哪一年呢？公元前221年，221怎么来记住是秦朝统一天下呢？2除以2等于1嘛，合2为1嘛，就是你要把这个数字给它重新编个码，赋予意义，相对来讲就好记录一些。当然这个东西啊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可能觉得我编码的过程这么费劲这么曲折，我还不如直接去死记硬背呢。确实是短期记忆来讲的话，可能效果来讲直接硬记的效果还好一些。比如说我下周考试，这周我就硬记221秦统一，1644清军入关，1815滑铁卢战役。但是如果从长期记忆来讲的话，1644明朝要死了，4416好记一些，221合2为1了，秦统一了，相对来说好记忆一些啊，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啊。这是第一个，给那些难以记忆的信息重新编码。第二个技巧，赋予它语境。上集中我们讲过，就是其实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大脑当中都留下痕迹的，只要把你放回那个情境当中，你多半都是能够想起来的。那如果你能把一条信息放回到一个语境当中去，就好记多了。比如说背单词啊，很多的单词其实单一起来背效果特别不好，但是如果你能给这些单词编一个语境，编一个故事，那么记忆的效果可能就会提升很多。比如说我们要记以下四个单词， pie 馅饼， lie 说谎， tie 领带，还有 die 死亡。怎么记这四个单词呢？我们可以编一个故事，有一个带着领带tie 的商人 饿得两眼发黑，于是呢他买了一个派来吃。他吃的时候呢是躺在地上吃的，吃得很急，他这个领带 tie 他忘记解开了，以至于他被噎死了 die。 一个带着 tie 的商人买了一个派来吃，他是赖在地上的，然后他的 tie 也没有解开，导致他 die 了。这么一来，你这四个词至少不会混淆起来。还有一种技巧叫联想记忆法啊，比如说我们跟它的发音联想起来，比如说一个单词 pest， 害虫的意思 pest， p e s t， 它的中文发音很像 pest， pest， pest， pest 这个害虫。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英语辅导班啊，英语辅导机构，它就是帮你做了很多这样的语境联想编码，赋予意义，帮助你记忆。这东西有没有用呢？有用，我必须说它是有用的。它至少在单位时间内把你聚集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把这些信息用这种重新编码以及联想语境的方式要求你把它记住，是会有一定效果的。但总体来说还是因人而异啊。而且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技巧的话，其实你自己去编码，自己去联想，赋予意义，个性化的一些记忆方式可能会效果更佳吧。比如说我们下面讲到这种叫轨迹记忆法，这个呢就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去设计轨迹，效果更好。它又叫位置记忆法，或者叫西摩尼德斯记忆法。因为这个办法最早的使用者是古希腊的诗人西摩尼德斯。有一次呢，西摩尼德斯去参加一次宫廷宴会，在宴会进行过程当中呢，这宫廷的房子突然塌了，很多客人都被砸死了，只有西摩尼德斯幸存下来。而现场呢血肉模糊，都认不清谁是谁了。然后西摩尼德斯通过回想每个客人他坐的位置，他当时吃了什么，跟谁说话了，他旁边是谁，那个人旁边又是谁，用这种方式还原了当时宫廷整个的宴会的现场。这种轨迹记忆法具体实操的办法，大家记住一个要点，就是把你要记的东西和你熟悉的路标对应起来，然后通过回忆这些路标来回想要记的东西。举个例子哈，我们要记住八大行星啊，原来是九大行星啊，现在因为有一颗我们认为它其实也不具备行星的这些认定的标准了哈。八大行星，八大行星距离太阳由近到远的距离，你就可以试一试轨迹记忆法。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线路想象成是你从大学宿舍一直走到大学的校门口这个距离，这段路上呢依次有宿舍、实验室、草地、食堂，然后你按照顺序把这个八大行星和宿舍、实验室、草地、食堂、操场对应起来。比如说宿舍是水星啊，因为宿舍里边饮水机嘛，宿舍离太阳最近。然后往下走，哦，实验室，实验室是金星，因为实验室里有金属。再往下走，草地，草地是地球。再往下走，食堂，食堂是火星，食堂里有火吗？你把这条路记住了，顺序不会错的话，你去记八大行星和太阳对应的距离就不会错。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以上都是一些提升记忆力的小技巧，因人而异。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啊，根据每个人的记东西的习惯啊。我们人类一直渴求提升自己的记忆力啊，希望自己的记性好一点，但有时候也要感谢记忆力会主动或者是潜意识的去丢失一些东西，有可能是完全忘了，有可能呢这些东西被你的潜意识把它放在某个你再也不会去触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总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受伤害，很痛，很丢脸，很羞耻，这些事情被我们就沉默在了潜意识区吧，轻易的我们不会去想触碰它。久而久之你真的觉得诶，我似乎不记得了啊，挺好的。要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或者说只记得那些开心的事情，所有不开心的事情，经历的不愉快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主动的潜意识的行为呢，还是我的记忆真的已经帮我自动的去做了一个删除，就看什么现在都觉得都蛮好的。好，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
3: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 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6: 屋。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9: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跟你解读的这本书呢是左传。左传这本书啊，向来是以难读著称的。怎么个难读法呢？我们对比一下史记。史记其实除了是文言文版本之外啊，它是挺好读的，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跟故事组成的嘛。我们基本上可以在一个篇章里完整的看到一个故事，一条线索，一个人物。而左传是编年体的，它的阅读界面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同样一个人物的他的一生的波折故事，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年份里边的。你要想把这个人物的故事或者说一生重要的事件嘛讲完，你得看好多个年份，然后把它提取出来重新组合出来，你才能讲明白。这是它编年体的体裁决定的。再一个，左传的语言界面也是很难，还是对比一个古籍，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比左传要好读得多，因为司马光在编辑这个资治通鉴的时候啊，他可能确实是考虑到了可读性的问题，就保证像我们这样的啊普通人也能看得懂，不一定要是文言文的大师才能看得懂。但是左传啊，因为相传是左丘明写的嘛，全称叫春秋左氏传，它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它的语言呢非常的古朴，

0: 深奥。他跟尚书相比的话啊，可能尚书比他再略难一些，但这两部书已经是就是古籍书里边进入到大众阅读领域当中最难读的两本书了。所以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如果你不借助一些这个学者的注释版本，你基本上很难读懂。所以我今天借用的是这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来为你解读《左传》。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汉学家李慧仪女士。在这本书里边呢，李慧仪女士给我们展开了一个更加复杂甚至晦涩的《左传》的世界，就是你不光要搞清楚《左传》里边每个字句的意思，梳理清楚《左传》当中一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人物关系，你还得去做更多维度的探寻。比如说左传里边某个片段，你要去判断它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当时郑国的史料，还是来自于楚人的历史记录，这个是不一样的。从价值判断、记录者的意图、完整性都不一样。再比如说李慧仪女士呢，在书里边探讨了左传的叙事模式，还分析了一下像模范、音乐、女人在左传这本书里边它到底在意象上代指什么。还有作者呢会从左传这本书里边看到左传的作者解释的焦虑，就当时的世界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而左传的作者啊，我们就姑且认为是左丘明吧，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混乱，但是呢又有点力不从心。那我们今天呢，一方面是借这本书啊，《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来聚一般而窥全豹；再一个呢，也会引用我的好朋友吕征老师他的一些观点，因为他是精读过《左传》的啊。人文通识历史篇当中，我想单独出一个《春秋左传》篇，就请这个吕老师来跟我共同来解读。在本集当中，我们先借分析其中的一个篇章，来看看这个左传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幽深而迷人的。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段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是在不在教材里边啊。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它不在必修课程里边，当时是在选修科目里边，古文分析的时候考过这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年是个提优的卷子，就是一般考生不用考，考这道题就是用来选拔用的。郑伯克段于鄢，大家脑子里赶紧快速的搜寻一下啊，看能不能回忆起来。我们按照几种不同的读法来分析一下这段啊，阅读理解。第一种读法叫天真的读法。所谓天真的读法呢，就是我们就把每个字的字面意思当成是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什么深层次的隐喻啊、暗喻啊等等。我们先按照这种方法来复习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呢是讲的当时郑国的国君郑庄公的故事。郑庄公这个国君能上位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的妈妈叫武姜，武姜当年在生这个郑庄公的时候啊，因为是戊申啊，那个字还挺难写的，宝盖头戊申。我们当下理解戊申一般就是难产了，这孩子就出世的时候呢让妈妈遭罪了，所以他妈妈呢就一直不太喜欢他，而宠爱小儿子叔段，这个也很冤啊。因为一般来讲从生育到养育确实老大头胎嘛相对来讲会更困难一点，那生二胎三胎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但是这个妈妈就喜欢小儿子叫叔段。这个妈妈武姜呢就想让叔段来继承郑国国君的位置，但是她老公也就是郑庄公的爸爸不同意，所以呢郑庄公还是当上了国君。这个东西方都是一样啊，就长子继位法，长子继承，这个是东西方在这个头衔啊贵族的身份传承上都一直保持了一个礼啊，西方叫契约。哪怕你再喜欢老二老三老四，他们哪怕再优秀再聪慧再勇武都不行，老大来继承。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类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吧。在那个时期当中，这种做法你看似不合理，但其实有非常严密的合理性。反正郑庄公还是当上国君了，但是他妈妈呢又不死心，郑庄公一当上国君，他妈妈就逼他把荆这个地方赐给他弟弟叔段作为封地，他弟弟就在荆这个地方发展势力，准备跟他妈妈武姜来个里应外合，用武力来夺取政权。这个期间呢，郑庄公的很多的大臣幕僚都提醒过他，说你妈跟你弟弟这个做法，你路人皆知。

0: 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在蓄意造反呢、啊，应该限制一下。”郑庄公回答说：“再等等。”同时还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出自于《左传》。就这样，一直过了21年，郑庄公得到消息说，叔段密谋造反已经坐实了，他会带着军队攻打郑国的国都，然后你妈武姜做内应。于是郑庄公就先发制人，打败了叔段，叔段流亡到了魏国。而叔段败逃之后呢，郑庄公就把他妈放到了郢这个地方，就不想见这个人，然后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就不到黄泉啊，我不会和他见面的，死了以后再说吧，活着不想见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吧，他自己又后悔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挖了一个能看到地下水的隧道，就当是黄泉了吧，然后在隧道里边跟他妈又见面了，母子和解了。左传的原文说的是，遂为母子如初啊，这就是天真的读法。就只看这段文章的原字面的意思，这是一个从造反矛盾到和解的大团圆的故事。想造反的弟弟被大哥给制服了，然后大哥跟妈妈之间啊，这么多年母子的关系终于和解了，其乐融融了。这个版本的解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道德感化的力量，孝道嘛，啊，即便这个妈妈再怎么伤害我，啊，弟弟再怎么背叛我，那么出于长兄的责任，我也不会陷他于死地，啊，出于儿子的孝道，我也不会拿我妈怎么样，一片和谐。这种天真的读法呢，它也有支持者，汉代的毛诗序，包括清代的学者毛七龄都支持这个理解。但左传呢，它深刻就深刻在这儿，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也有暗黑的读法，大家也可以来猜猜看啊。这段故事如果你把它黑化一下，阴谋论，你会怎么来解读这故事呢？我会在下集当中来介绍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段阴谋论暗黑读法。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继续来借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分析左传当中的一段郑伯克段于鄢，来走进左传的宇宙，左传的世界。上集当中我们讲了关于这段郑伯克段于鄢有天真的读法，那这一集我们来说一说阴谋论的读法。在阴谋论的读法当中，郑庄公就是一个枭雄，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腹黑得很。在这段读法当中，郑庄公他之所以不制止他的弟弟叔段一直在京这个地方发展势力，而且眼睁睁看着他妈搞那些蝇营狗苟的小动作，而他自己呢刻意的去隐忍沉默扮猪吃虎，他就是要养成其恶，煽动这母子两个人去造反，刻意的把他弟弟引导成一个叛国的罪人。就上帝要让他灭亡，就得先让他疯狂，他要是不疯怎么办呢？我就逼你疯，引诱你来疯，这样子我就有做掉你的十足的理由，所谓师出有名嘛。这原文当中有没有依据呢？有，公子吕当时劝郑庄公说，你这个弟弟太嚣张了，太明目张胆了吧。郑庄公回答说，无庸将自击，他会自取其祸的。你想他说这个话，他哪来的底气呢？难道是他弟弟一定会遭天谴吗？被雷劈吗？还是他当时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呢？金圣叹就评价说呢，此时郑庄公他只要稍微做点小动作，就可以及时的把这次的造反给扑灭掉，就能够让兄弟母子宽然有以得全，就不会闹到彼此最后下不了台的那个局面。但是他偏不，他就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引诱这母子俩进入到疯狂的状态。而最后那段母子和好，在暗黑读法当中，那就是郑庄公在演戏，他既惩罚了他的妈妈，同时还要表现自己的孝心啊，所谓的杀人还要诛心，给自己塑造一个仁义孝顺的形象。所以最后那句话，遂为母子如初，这句话你可以做另外一种解读。什么叫如初呢？就是恢复到最初的样子。那最初的样子，郑庄公母子俩是什么样呢？初庄公误生金江氏，遂恶之。初那个时候，因为郑庄公的难产吓到了他妈妈，他妈妈很讨厌他。母子如初，那不就是回到最初这样的一个有矛盾的状态了吗？吓到他妈，他妈还是讨厌他，这够暗黑了吧。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读法，调和的读法。 就是你把郑庄公想的这么的腹黑呢，显得人性也太绝望了，太黑暗了，太负面了啊！有的学者觉得受不了，受不了，于是调和了上面两种读法，进行了第三种解读。这第三种解读有一个人的出现呢，就很重要了，叫尹考叔。尹考叔是谁呢？就是郑庄公已经把他们母子俩造反的这一段啊，已经铺下来了，把他妈已经送到那个地牢里边关起来了，也说了这个不及黄泉不相见了。然后尹考叔就出现了，说你不该这样，你这样子对你妈太过分了，你也不能这么绝啊做事情。然后郑庄公被感化了，然后修了个黄泉啊，说咱俩在黄泉相见吧，幡然醒悟，得到感化。就这个调和的读法呢，就展现了一个内心阴暗凉薄的人最终被感化的过程。比如说左传的注释者杜预，他就说过，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尹考叔感而通之。就是说这个孝心啊，威力无穷，道德的感召力量是很大的，哪怕是一个再暗黑的人，他还是会回归到这种人伦当中孝心的感召嘛。虎毒不食子，子毒也不伤母嘛，还是能感化一个人内心的。就是一个反派暗黑人格的洗白，在戏剧上其实是非常有张力的。比如说经典的这个名著《悲惨世界》里边那个艾彭尼，本来是一个黑帮无赖的女儿，整天在外面坑蒙拐骗偷抢盗，但是被爱情的力量感召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自己的爱人啊。这段在《悲惨世界》当中感动了无数人，一个好人做自我牺牲可能都没有这么让人感动，一个坏人做这样的自我牺牲感动了很多人。再比如说经典的美剧《越狱》当中那个坏警察，坏了三季还是四季啊，结果在结尾的时候他居然用自己的身躯扛起了一个闸门放自己的伙伴逃生啊，一下子感动了好多人。那个场景就是道德的力量也许在某一刻突然会放出光芒来，这就是调和的读法。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借着这个几种不同的阅读的角度跟方法来说一说左传的魅力到底在哪儿。第一个，它的文字的魅力。就左传呢，虽然它非常的难读，但是它的文学性之强，艺术水准之高，被历代的文人称赞。尤其是他写战争的部分，可以说角度各异，精彩纷呈，既有大场面又有小的那种特写白描，让人叹为观止啊。而郑伯克段于鄢这段呢，他虽然写的不是战争，但是他的文学性之高也是举世公认的，各种古文选本当中都会收录下来，因为他的情节转折戏剧性冲突之大，基本上可以当剧本用。这段里边的文字也是非常的精巧，金圣叹先生就引过这段里边的一些文字的精妙哈。比如说这段故事，郑伯克段于鄢第一句话叫出郑武公取于身曰武姜，金圣叹就把这句话里两个字核心字给挑出来了，一个是出，一个是岁。出这个字在左传当中是一个惯用模式，一般在回顾往事的时候都会写上出怎么怎么怎么样。而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岁为母子如初，就这篇文章的开篇第一个字是出，结尾最后一个字也是出，一头一尾统摄全篇。更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出讲的是母子矛盾，出嘛难产嘛，妈妈不高兴嘛，最后一个出它字面上表达的是母子和解了，和好如初，但是你细细品味一下，如的是哪个出呢？就感觉余味无穷。这是两个出字笼罩全篇，还有三个岁字推动了整个故事发展的情节。第一个岁，庄公误身经姜氏，岁误之，一个因果的关系嘛，因为难产所以讨厌这个儿子，这是母子不和的起点，是个因。第二个岁字呢，是郑庄公打败了弟弟叔段之后，岁至武姜于成隐，就把武姜就安置在了隐这个地方，而且发誓永不相见，这是矛盾的顶点了。它既是果也是因，果是在于有前面那段母子不和啊，然后才会有弟弟的造反，岁把他弟弟流放到隐这个地方了，是个果，但又是个因，因为母子矛盾还没调和啊，为后面的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因。最后一个岁就是一个整体的果了，岁为母子如初。三个岁从最初的矛盾到矛盾到顶点到最终和解，可以说推动了整个情节的节奏。 我们经常说一个故事当中啊，有文胆、点睛之笔等等，这两个出三个碎，可以说让整篇的文章都有了点睛之笔了。这是我们讲到《左传》

0: 这本书啊，它的魅力嘛，文字之美。在下集当中我们会来说到左传另外两个魅力，一个是蝴蝶效应，因果关联，再一个叫逻辑和情理。有时候我们看古文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去阅读一些西方的史诗神话一样，总觉得人物的这个行为举止啊缺乏逻辑性，很奇怪，跟断片一样，一个举动跟一个举动之间很难解释。而左传提供了一个角度，我们理解神话故事以及古籍当中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像断了片一样的人物的情节跟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我们到底去怎么解释它。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介绍左传这本书。上集当中我们讲了左传的一个魅力，就是它的文字的精妙。这集当中我们继续来领略一下左传宇宙的博大精深。它的第二个魅力，因果关系，或者叫蝴蝶效应吧，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它会受到别的事件的影响，也会影响别的事件。这点在左传这本书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举个例子，前面我们讲了叔段，他受到他妈妈的宠爱吧，妈妈喜欢二宝，这二宝呢恃宠而骄，而且妈妈帮助之下跟老大就郑伯硬是要了一块好地方，就是京这个地方，把叔段呢就封在这里做王。而叔段在这个地方一待待了21年，一直到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才决定呢起兵叛乱。他为什么隔了21年想起来要去叛变呢？好，我们把左传这本书翻到鲁桓公2年，在这年当中，作者追溯了一件发生在晋国的往事。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伐邑，弑孝侯，就说的是作为小宗啊，小宗啊就是不具有继承权的那个旁系，作为小宗的曲沃庄伯攻打晋国的国君，并且杀死了国君。这个事儿呢，它是发生在郑伯克段于鄢这个事情的2年前。那叔段跟他妈武姜在公元前722年发动兵变，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晋国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或者说鼓舞呢？毕竟曲沃庄伯虽然没能够篡位成功，但是他确实是杀死了晋国的国君啊。好，如果说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关联，我们只能算是一个猜想吧。那么郑伯克段于鄢对于另外一个事情所发挥的影响，就有扎实的证据了。左传这本书翻到鲁隐公4年，记载了魏国的一件大事，周玉之乱。说魏国的国君魏桓公的弟弟周玉，他杀死了哥哥魏桓公，自立为国君。这个事儿跟郑伯克段于鄢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弟弟起兵造哥哥反的大戏。不同的是呢，魏国这次这位周玉他成功了。那么周玉之乱跟郑国的那场叔段发起的内乱有没有关联呢？在左传这本书里面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因为左传只简单的记载了几个字，4年春魏周玉弑桓公而立。但是另外一本书史记魏世家里边的记录证实了这个猜测。魏世家里边记载，魏桓公13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慎亡，而周玉求与之友。魏世家里还说呢，玉自立为魏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这两句话说了什么呢？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线索，就是说叔段啊，被郑庄公郑伯打败之后，他逃到了魏国，跟周玉结成了同盟，他帮助周玉成为了魏国的国君，而周玉成功之后说，我再帮你去抢郑国的国君之位。也就是说呢，郑伯克段于鄢这个事情直接影响了他北方的邻国魏国的政治局势。都是俩弟弟，俩弟弟想起兵造反，反自己俩哥哥，这边郑国的先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呢，这个叔段就跑了，跑到这个魏国去，说我有经验啊，对吧，我有失败的教训，我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我有失败的教训，我可以来帮你，我帮你，然后你再帮我。哎，他还真帮他帮成了，但是魏国后来也没有能力再帮叔段再把郑国国君给抢过来。所以这两个事情很有意思。左传呢，它是一个编年体的史书，它在叙述单个人物单个事件的时候呢，确实这个界面不太友好，你看起来比较费劲，就零零碎碎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呢，不同的事情你根据编年体，你上挂下联，你就会发现这种编年体的写法能够容纳更多的因果关系，能更丰富的体现事件之间的蝴蝶效应因果联系。这是左传的第二大魅力。 左传的第三大魅力。

0: 用吕珍老师的话说呢，叫逻辑能解释的问题就尊重逻辑，逻辑不能解释的问题那就注重情理，这是读历史的最正确的姿势。这个话怎么理解呢？我们还是回到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就说到郑庄公对于自己弟弟不断的壮大自己的势力，一直采取一个容忍的态度。那么有人觉得这可能是郑庄公软弱，有人觉得阴谋论，这是郑庄公很腹黑啊，刻意的在引诱你疯狂，然后再灭了你。其实呢，你查一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你会发现啊，郑庄公即位，也就是成为郑国国君那年，他才13岁。13岁你放在今天也就是个初中生。我们从情理的角度来想一想，一个13岁的少年面对一个强势的妈妈，他能做什么呢？他当然只能妥协，只能退让，但是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成年之后会找到机会来反抗。所以郑庄公他在哪个年龄段，他就干了符合那个年龄段的特点的事情，这点合情合理。所谓的什么软弱啦、阴谋啦，你这么看的话呢，都属于过度解读了。这个主君年少的时候一般都是大权旁落啊。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8: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更美好的未来。
5: 从细节到悬念，
8: 到悬念，到悬念，
5: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这是颜亮的书房第一季的推荐的最后一本书了哈。十几天前我就开始纠结了，这第一季推荐最后一本书到底推荐什么呢？想来想去选了这本《人生的意义》，理由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吧，生命当中都会有过那么一个片刻，觉得哎呀，人这辈子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图个什么哈？什么是幸福呢？什么是快乐呢？

0: 想来想去似乎也很难有个答案，那怎么办呢？只好赶紧去工作一下，或者喝点酒，打牌游戏，追个剧，让自己不要想这种无解的问题。确实，这辈子怎么过才能算是值得了？人生有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甚至这个问题是不是个真问题，它有没有答案，都是个问题。那这本书呢，它帮我们集合了很多人的思考，就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莎士比亚，有叔本华，有马克思，有萨特，有贝克特，他们都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做过探索。于是呢，作者伊格尔顿他就说呢，可能很多人会像怀疑圣诞老人那样怀疑过人生意义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呢，探究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于是有了这本书。这本书呢，围绕人生的意义谈了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第二，这个问题的实质它是在问什么？第三，为什么说沉湎于物质和欲求的生活是一种肤浅的生活？第四，怎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本书的作者，大名鼎鼎的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本书也是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伊格尔顿在中国的学界有大量的信徒，包括很多大学的文学系啊、哲学系都会把他的书作为必读的书目。《人生的意义》这本书最初呢，不是他自己想写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他，说我们这个牛津版的这个通识读本当中得有这么一本来讨论一下人生的意义，你来写吧。一开始伊格尔顿是拒绝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以回答了，根本就无解。但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把这个任务给接下来了。他采取了一个先破后立的方法，就分析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又引经据典，对叔本华、尼采、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贝克特、萨特、马克思等等十几个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做了一个分析，梳理了他们对于人生的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连同起来，加上他自己的解读呈现给我们了。当然了，我在本集当中也会夹带私货，还有我本人的一些想法也会杂糅杂糅再分享给大家。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第一个部分，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不是个问题，比如说你要是问唐僧，他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问的，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唐僧对自己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拜佛求经就是他人生的意义。而在伊格尔顿看来呢，确实生活在前现代社会里的人，就宗教时代的人吧，很少有人会去困惑这个问题，因为在宗教时代里，神、上帝、佛祖、玉皇大帝，那就是意义。那个时候的社会实践很单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就可以了，神越荣耀我们越有意义。但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认知革命促成的，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上帝创世说，紧接着宇宙大爆炸理论从科学角度揭示了宇宙的起源，然后分子生物学从自己的角度把生命解释为了新陈代谢。一句话，科学带来人类对于自我的发现，从此我们不再去神那里去寻找意义，而开始从自己身上去寻找意义。对于当代人来说，自己就是目的，自己就是意义，而上帝，用尼采的话来说，上帝已经死了。当人类告别神的时代，进入到人的时代，我们遭遇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飞速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城市日新月异，但是在社会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人的精神面貌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越来越被机器所奴役，越来越异化，原本立体的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为了逐利，我们可以不顾道德原则，我们可以欺骗同类，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决斗场，充斥着狼性的文化。这种情况下，存在的意义会越来越受到怀疑。在当下，很多人对未来、对生活 没有方向，想那干嘛？快活一天是一天，快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呗。意义，意义能当饭吃吗？柏拉图曾经把人定义为一种喜欢寻找意义的动物，而伊格尔顿的分析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过意义，这就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来源。好，进入到第二步，当我们在谈论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在伊格尔顿看来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难就难在意义它只是一种附属的存在，它不是事物的属性。什么意思？一个苹果，它有颜色，它有大小，它有质量，这些都是苹果的属性，但苹果本身却没有意义。只有我们去吃它或者谈论它的时候，它才有意义。而人生的意义也是这样的，它不像眼睛鼻子一样在人身上，它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才显现出来的。而生活又不像小说那样是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它是一个杂志，它从我们诞生到我们入土，我们一生要经历无数的事情，这些事情不可能汇总成为一个单一的意义的。更何况意义还有主观性，某个行为在你看来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可能一文不值，这会让人生的意义这种事物变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在谈论意义的时候到底在谈什么呢？伊格尔顿说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不是说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有多难，而是因为提问的方式不对，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而如果我们弄清楚了问题的本质，回答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按照这个思路呢，伊格尔顿采用了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办法，对意义这个词进行了语言学的分析。最后呢，他发现当我们在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追问的是生命当中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在我们的人生价值排序当中我们是怎么来排列它的。我们谈论人生的意义，谈论的其实是这些不同的价值它的重要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排序。好了，从这个角度切进去，人生的意义就很好回答了，答案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人活着是为了孩子，有人活着为了求知识，有人为了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有人为了财富，有人为了发明创造，有人为了征服世界，有人为了享受生活，有人为了寻找真爱，有人为了追求权力，有人为了赢得荣誉，有人为了赢得尊重，有人为了家人的幸福，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有人为了自身的快乐和健康。这些都有人生的重要性，他们都可以称为人生的意义。不过呢，伊格尔顿又不满足于此，他又把它呢又做了一个归类。他认为呢，有些选项过于琐碎，它不构成真正的意义，它带有工具属性。比如说权力跟财富，这两样东西只能作为我们追求别的东西的一个手段，而它不是目的本身。当然我们不排除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就把它作为了目的本身，有这样的，有人用非法的手段弄了一屋子钱放在那儿，他也不花，看着高兴。但其实你细想一下，他追求的也不是财富本身了，他追求的可能是安全感，童年对于贫穷的恐惧吧。在伊格尔顿看来呢，意义不仅存在有无的问题，还存在深浅的问题。如果有个人跟你说，哎呀，我现在好无聊啊，他不是说他的生活没有价值，他在说我的生活可能缺乏一点深度。而只有一个人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深度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人生是有意义的。好了，我们目前搞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探讨人生的意义，以及到底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下一集当中我们会来聊聊看这个所谓的深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样有深度的价值才会让我们觉得有意义。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英国的学者伊格尔顿所写的这本《人生的意义》。上集当中我们讲了，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快乐，快乐只要我们干一件容易让我们满足的事情，大脑当中分泌多巴胺，分泌内啡肽，分泌荷尔蒙，我们都会有快乐的感觉。但这种快乐呢，有时候啊，很容易匮乏。哪怕一个再富有的人，如果他找不到一件让他不匮乏的事情，他还是会经常感叹说，哎呀，好无聊啊， 伊格尔顿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点有深度的意义。那什么是有深度？

伊格尔顿呢没有立刻就回答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反向的分析，他分析了一下什么是肤浅的生活，肤浅的快乐，那就是肉体的物质的生活。英国的哲学家边沁把它称为叫猪的哲学，而伊格尔顿呢借叔本华的理论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就是欲望。他举了一个经典的鼹鼠挖洞的故事， 这也是叔本华在讲述他的欲望观的时候举的一个例子。鼹鼠这种动物啊，它视力很差，它一辈子都在黑暗的地洞里生活。在这种无尽的黑暗当中呢，鼹鼠举着它的那个像铲子一样的小爪子不停地挖呀挖呀挖呀，它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最终呢往往是一无所获，而且整个的过程好像它也没什么乐趣。它存在的全部的意义就在于获取食物和繁殖。 在叔本华看来呢，鼹鼠的生活就是人生的象征。因为就欲望这个出发点来说的话，人类跟鼹鼠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在叔本华眼中呢，人生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会很痛苦；欲望得到满足了，人会觉得无聊。于是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人生就是在痛苦跟无聊当中不停地摇摆，像一个钟摆一样。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恒的，所以现实表现出来匮乏。 因为欲望的满足总是罕见的，痛苦是长期的，快乐是少有的，所以叔本华非常悲观地把人生归结为就是受苦痛苦的一生。关于这点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人文通识哲学篇，张凌博士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阐述得非常清楚。而伊格尔顿看来呢，叔本华之所以认为人生是苦的，就是因为这种人生是沉湎于物质欲望的，它没有任何的超越性。 人当然首先离不开物质的部分，离不开欲望。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就是生理上的满足，身体上的安全，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为了保障这样的需求，我们会去累积财富啊，储存物质啊。但是一个更高级的、有深度的人生，肯定不是只享受这些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去占有物质的话，我们很快会变成物质的奴隶，然后陷入那个轮回，得不到痛苦，得到了无聊。 伊格尔顿说呢，这种被物质欲望驱使的生活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消耗式的，这种生活如果变成一个人的全部，那这个人的人生注定是狭隘的，它限制了我们对于人生的开拓，它让我们的人生变得萎靡，并且很容易枯萎。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那有没有一种更可取、更值得的人生呢？伊格尔顿给出了非常肯定的一个回答，有。 那就是创造与爱。创造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幅名画，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答案就藏在这幅画里。这幅画呢，是意大利画家巴托尼创作的一幅油画，画的中心人物呢，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他呢，是处在这幅画的中间，他的两边呢，站着两个美丽的女神，左边那个 衣着朴素的女神呢，是美德女神，而右边那个浓妆艳抹的，是恶之诱惑女神。当时呢，赫拉克勒斯面临一个人生的选择，他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选。这个时候，诱惑女神和美德女神同时来到他身边。诱惑女神对他说：“我的名字叫快乐，你跟着我走，你可以不用工作就能够享尽世间的繁华。” 而美德女神对他说呢，你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你跟着我，虽然未必能够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可以经过磨练，完成一个伟大的壮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赫拉克勒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他选择了美德女神为他指引道路。后来呢，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完成了在普通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12项任务， 解救了普罗米修斯，死后他升入了奥林匹斯山，成为了大力神。这一段大家可以听一听我和张凌博士主讲的神话星球。这个故事里边啊，提到两样东西，一个是幸福，一个是创造，恰好就是伊格尔顿在解答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所提到的两样东西。在伊格尔顿看来呢，人生的意义就包含在为幸福而进行的创造里。前面我们讲了，叔本华是把人生看作一团欲望， 而人是受到欲望的摆布活得很痛苦，但欲望本身不是坏事。适当的欲望不仅保证了我们的生命的存在，而且是我们人类发展的驱动力。我们如果没有欲望了，历史马上就停顿了。那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欲望是什么呢？那就是幸福。
伊格尔顿说。

说呢，追求幸福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不过呢，伊格尔顿所说的幸福不是世俗的快乐目标，而是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幸福呢，它不是一种心情，不是一种情绪，而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行为。这里的德性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而是指一个事物处在最好状态里的那种品性。有关于这盘，大家可以听一听人文通识哲学篇。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张林博士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通俗点理解哈，幸福就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它的本质是创造，而通过创造，我们的人生才被赋予了意义。由此可见呢，人生的意义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部赋予的，是我们自己积极把它创造出来的。什么是积极创造呢？伊格尔顿说，首先我们要选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用原话就是，人生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为之赴死的东西，这种人生不可能有成就。你得拥有这个目标，然后把追逐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实现了自我，获得了幸福。其次，这个目标不能只对我们个体有价值，它要对全社会有价值。也就是说，人生如果要想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为世界增加价值。关于这点啊，我工作室里面有档节目叫《山海经》，《山海经》的主讲人梁爽老师是我一个老大哥了，他老人家早就功成名就了，是我们神曲协的主席，财务上早就自由了，做餐饮啊，做开心茶馆啊什么的。我当时怎么说服他来做这个《山海经》的呢？就是说，你总得留点什么给我们吧，你老人家艺术造诣这么高啊，你得留下点什么。留下什么呢？我说，哎，山海经，山海经这东西啊，一般人很难看得懂。我说，如果你用你相声的形式把它通俗化，然后关于它的一些古文典籍的考据跟传统文化的关系，哎，我们请到阿梅老师来做你的幕后的参谋，我们得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好，就这么从无到有的创造了一个相声评书版的山海经。梁老师被我逼得吭哧吭哧的每天去磨本子，反复的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40多岁，拿出了20多岁小伙子刚工作时候那种镜头，在制作《山海经》，这是一种创作的快乐吧，创造的快乐。好，除了创造之外呢，还有一种行为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存在感，让我们的人生具有深度的意义，这就是爱。在伊格尔顿的人生哲学当中呢，爱和创造一样，它构成了人生的意义。当然这种爱呢，它不光是伴侣啊亲人之间的爱，包括陌生人之间的爱，是一种博爱或者叫大爱。这点比较典型的飘当中的梅拉尼，我跟惠天博士主讲的这个世界史三部曲最后一部就是飘。关于梅拉尼这个形象啊，很多人都在争论说，哎呀，她知不知道她的老公阿什利可能跟她的闺蜜斯嘉丽之间有这那这那的，是吧？我当时在节目里反复讲，我说小梅对于人世间就是这种大爱跟博爱，她的眼中阿什利也好，斯嘉丽也好，瑞特也好，她爱他们每一个人，这几个人都是她生死与共的最好的朋友。她不光爱她身边这三个好朋友，她也爱风尘女子小贝，她也会心疼在南北战争当中牺牲的南方军人和北方军人，但她不是我们当下互联网所说的什么圣母白莲花，他有他的憎恨，他憎恨杀戮，他憎恨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包括他对于爱的理解，也不是说啊，爱就是奉献，爱是不求索取。伊格尔顿说呢，爱本质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你公正而同情地对待他人，把自我跟他人的需求结合起来，我们自身也能生活得更好，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这也能解释那么自私的斯嘉丽为什么在亚特兰大大火当中拼了命的要把梅拉尼救出来，到了塔拉庄园他可以抢走任何人，甚至自己妹妹的老公，但他不会去伤害梅拉尼，因为梅拉尼是一个具有大爱的人啊。伊格尔顿说呢，爱意味着为别人创造发展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如果世间充满爱，谋杀、剥削、酷刑这些罪恶就会减少，而且呢，爱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的真实。莎士比亚所写的麦克白曾经抱怨人生，说人生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夸夸其谈没有意义。伊格尔顿认为呢，就是因为

白不懂爱，或者说没有爱，没有爱的人生才显得不真实和做作。我的好朋友陈明博士啊，就是格物片的主讲人，他在互联网上别人给他扣一个鸡汤王爱神的帽子，因为他被形容为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嘛。其实这样的调侃真的是狭隘化了陈明对于爱的理解了哈，当然他自己不以为意就是了。我们在格物片当中详细的聊过到底什么是爱，如果你也能认同爱对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他的魅力会有多大了。好了，以上就是伊格尔顿关于人生的意义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伊格尔顿说呢，意义促使我们活下去，而创造和爱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意义。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听了半天这答案也太简单了哈，一点都不深刻和神秘。这点伊格尔顿自己也说了，他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很鸡汤啊，但是人生的意义它不单是个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像懂得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一样，我们不缺乏理论的通晓，而有时候缺乏实践的勇气。颜亮的书房这一季就到这里，第二季我们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7: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如果说给古代的名臣排一个人气榜的话，今天这位绝对要排在前10，诸葛亮。诸葛亮在我们国内啊，现在有多个形象。首先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然后他有文学形象，三国演义，有电视剧形象，有电影形象，有游戏形象，打过三国志的朋友应该挺多的哈。现在还有动漫形象。那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鲁迅先生说，读了三国演义之后觉得这个人啊，多智而近妖，这已经不像人了，是个妖人。那我们今天呢，借一本书和一篇文章来说一说诸葛亮这个人物。一本书呢是日本人写的《诸葛武侯》，一篇文章呢是诸葛亮他自己本人写的，不是《出师表》，是《诫子书》。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出师表》是入选到教材的，现在《诫子书》好像也入选到教材了。因为听我这档节目的朋友好多跟我应该算是同龄人啊，可能当年课本里边没有学过《诫子书》。如果从了解诸葛亮这个人，了解诸葛亮的思想来说的话，《诫子书》可能比《出师表》还更有价值一些。所以今天呢，我是借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啊，日本人的视角，加上诸葛亮本人的视角，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星辰大海，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7: 为什么要用日本人的视角呢？因为诸葛亮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啊，可能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在日本啊，《三国演义》的诸多人物当中，你要说人气最高的，毋庸置疑，肯定是诸葛亮。因为在我们这儿，可能是曹操啊，可能是关二爷，这几年司马懿也挺火的。

但在日本一直以来就是诸葛亮人气最高。日本人喜欢诸葛亮到什么程度，为他单独写了衍生剧。所谓衍生剧就是一个名著吧，它本来有故事情节的，但是里面有一个人物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太有个性了，于是单独为这个人物又创作了一个故事，所谓叫衍生剧。诸葛亮在日本有多个版本的衍生剧，他作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人物吧，在日本的影响几乎跟王阳明差不多，就我不敢说是妇孺皆知，但是但凡上过学的人应该都知道诸葛亮。在日本最早关于诸葛亮的记载是14世纪的日本，出现过一本叫做《太平记》的物语小说，准确的说呢，是一本军记物语小说。军记物语呢，它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它一般是以日本古代的历史为题材，是一本通俗读物，相当于我们这儿的上下五千年吧。这本书里边也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的故事。太平记这个小说呢，后来在日本还拍过电视剧，还出过游戏，它的原版当中就有过诸葛亮这个人物了，这算是日本对于诸葛亮最早的记载。然后到了1689年，就是中国的清朝的初年，日本的江户时代，三国演义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日文的版本，好了，变成通俗读物之后，一下子风靡了整个的日本。在日本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的三国演义啊，并不是罗贯中版本的标准翻译日文版，而是有一个日本的作者根据《三国演义》重新创作的以诸葛亮为主线人物的《诸葛孔明演义》。在这个版本当中，整个的三国历史故事是围绕诸葛亮这个人物开展的，从他出山前、出山后，然后怎么成长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最后全书的高潮诸葛亮之死。诸葛亮死了之后就不写了，后面的什么三家归晋啊、三国统一啦，这都 NPC 了哈，就主角都死了，你们这些人关我什么事儿？这个版本卖的最火，所以你可以说日本的三国热，准确的说应该是诸葛亮热。那日本人为什么对诸葛亮这个人物这么喜欢呢？有一些是跟我们中国一样的哈，比如说这个人物足智多谋、忠诚，这个是一样的。另外诸葛亮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点啊，可能特别契合日本人的审美，就是他的悲剧性。日本的文化当中自古以来就是以悲剧为美的，他们同情以及热爱诸葛亮这种智慧、忠诚同时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这个人你想想其实确实很悲情啊，他虽然获得刘备的信任担当重任，但是他没有实现他的北伐的梦想，没有实现复兴汉室的他的志向，最后活活把自己算是累死了，含恨而终，是个悲剧英雄。而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古典的英雄都是悲情色彩的，比如说日本著名的天才军事家源义经。源义经这个人物曾经帮他的哥哥建功立业，打下了天下，但是呢功高震主，他哥哥怀疑他要造反，然后以天皇的名义来全国通缉他，最后源义经被迫自杀，也是个悲情英雄。这点跟古希腊很像啊，因为古希腊文化当中也是非常的欣赏那些悲情英雄，可能跟这两个国家啊，我想啊都是海洋文明有关系。你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啊，就是海洋文明当中的英雄往往都是悲情的，他的结局一般都不好，要么葬身大海，要么呢孤独终老。押送年轻的时候那么辉煌，赫赫战功，老了之后整天在那儿织渔网，坐在那个他的破船下面无所事事，最后被那个船的那个船头老旧掉下来砸死了，一代名将死了这么的莫名其妙。海洋文明当中特别认同跟欣赏这种悲情英雄，所以诸葛亮这个形象一到了日本之后就大受欢迎，日本人也会根据自己想要的英雄的样子给诸葛亮投射很多东西，就好像一个少男少女他有自己的梦中情人，然后就会把所有美好的一些想象吧都投射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大量的跟诸葛亮相关的一些影视剧啊、游戏啊，那也带来这个问题，就是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有一个诸葛亮迷，从小就痴迷诸葛亮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站出来了，他写了一本《诸葛武侯》。这本书呢是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大量引用《汉书》啊、《后汉书》啊、《三国志》，把诸葛亮还原到真实当中，让日本人更加客观的去了解这个历史人物。内藤湖南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个诸葛亮迷，从小痴迷诸葛亮，当年发誓要去搞清楚这个人本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写了这本书。他这本书的重点啊，主要集中在诸葛亮的前半生的两个高光时刻，一个是隆中对，一个是赤壁之战。隆中对就写的是诸葛亮早年他是在隆中隐居，躬耕于南阳，然后刘备去三顾茅庐拜访他，而诸葛亮直到第三次才跟刘备见面，然后在草庐当中跟他讨论天下大事，这是著名的隆中对。当时呢，诸葛亮是选了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地方建议刘备作为

自己的大后方基地，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到四川这一带。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地方呢？内藤湖南在书里给出了答案，他把《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里边户口数量列成了表格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汉朝末年的黄巾起义当中，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中国地区民生凋敝，但是荆州跟益州这两个地方呢受到的影响非常小。内藤湖南说呢，这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理环境地形险峻，长江三峡跟四川北部的剑门关都可以保证这个蜀汉政权的安全，而荆州所在的江汉平原还有益州所在的成都平原都是非常肥沃富庶的地方，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发展，所以诸葛亮选了荆州跟益州一带确实是独具慧远。但是问题是，诸葛亮他是怎么知道荆州益州这两个地方的地理地貌的险峻，土地的肥沃，人员的户籍在册情况的呢？哎，不着急，这个跟诸葛亮少年时期的好学是有很大关系的，后面会说。我们再来看内藤湖南对于赤壁之战的评述。赤壁之战是刘备跟孙权联合一起击破了曹操大军的一次重要的战役。内藤湖南说呢，孙权刘备这次联合非常重要，也是造成了三国能够鼎立的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当时孙刘有一方跟曹操站一边，三国就别想了，那就是曹操很快一统天下了。而当时孙刘为什么能够站在一起呢？内藤湖南在这本书里推测，他说如果当时的孙权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恐怕诸葛亮再能说也不可能说服他。因为内藤呢，他有一个观察的角度，他关注了当时关键人物的年龄，比如说孙刘联盟这边的诸葛亮、鲁肃、周瑜都是三十多岁的少壮派，而反对孙刘联盟的张昭、曹操都是年过五十的老者。因此你可以把赤壁之战看成是一场少壮派对老人的一次重要的战役。如果说董卓是第一代野心家，那么曹操算是第二代，而孙刘是第三代，这个角度就很有趣了。内藤那一句评价，他说呢，所谓的更始革命，一切世局之动荡，只是少者与老者之争斗耳。因为当时在日本啊，主政的都是一些老者，革命的很多都是少壮派，是既得利益者跟无产者之间的斗争，老钱和新贵之间的斗争。这本《诸葛武侯》呢，他本来是打算一直写到诸葛亮病逝的，包括白帝托孤啊、六出祁山啊、诸葛亮怎么治国、用人、统兵、个人品格，但是很遗憾他就写了一半，后面呢就再也没写了。所以这本《诸葛武侯》啊，日本人写的，只有前半部分我们目前能看到。那么在下集当中，我们就通过诸葛亮本人写的诫子书来了解一下诸葛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聊聊诸葛亮。那本集呢，我们就借他自己写的《诫子书》这篇文章来走进他。如果说日本人写的《诸葛武侯》里的诸葛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出师表》里的诸葛亮是一代鞠躬尽瘁的人臣，那么《诫子书》里边的诸葛亮就是一个苦口婆心的老父亲了。《诫子书》呢，是诸葛亮在去世前写给他年仅八岁的小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全篇就86个字，目前呢是被纳入了人教版的7年级语文课，成为了中小学生必备的国学经典书目之一。这86个字说的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信，年与时迟，亦与日去，岁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86个字里边开篇的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诫子书里边被流传的最广的一句了，也是很多中国人非常推崇的一句座右铭。这句话呢，既是诸葛亮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儿子的期待。因为诸葛亮是老来得子，对于小儿子诸葛瞻，诸葛亮非常疼爱，他给他哥诸葛瑾写信的时候，这种得意喜爱之情也溢于言表。他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诸葛瞻是个天才少年，博闻强记，触类旁通，但是诸葛亮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一直很担心，因为觉得这孩子太像自己小时候了。然后他就跟他哥说，贤其早成，恐不为正气耳。就这是聪明孩子的一个通病，他太聪明了，然后得到了夸奖很多，但很容易心浮气躁，很难坚持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这是诸葛亮最担心的一件事。年少成名又聪明伶俐，在诸葛亮看来并不是一件好事儿。聪明过早外露，容易心浮气躁，自我满足，反而成不了大器。所以他在给他儿子写的家书开篇第一句话，他就告诫自己儿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宁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静下来，他就不可能有效地去规划未来。而学习读书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宁静的环境。关于宁静啊，有一次白岩松老师来我们单位做讲座，他有句话我记得特别深。白岩松说，平静它真的是个奢侈品。战乱时代，当时有人感叹说，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天偌大的中国，我们很难找到平静的心灵。其实同样一句话，2000多年前诸葛亮也给过我们类似的警示。在当时东汉末年，战火纷飞，而诸葛亮他自己就是偏居在山野草庐当中，静以修身，才等来一个展现自己的大舞台。所以有时候我们感叹啊，说当下人啊缺一颗闲心。这个闲心呢，不是说管闲事儿那个啊，操闲心，不是那个闲心，是不要让眼耳鼻舌身意带来的欲望把自己的心填得太满了，把自己的心稍微空一点出来。不管做什么事情，保持一份淡定，保持一份从容，你才有可能不慌不忙地找到自己的人生。这是第一句，静以修身。第二句，俭以养德。三国里边讲到三顾茅庐，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27岁，而之前的17到27这10年当中，他都是在草庐当中度过的，自己在那儿种田打打鱼，自给自足，日子过得相当的清苦。其实当时诸葛亮可以不用过这么清苦的生活，而节俭呢，并不是说要完全摆脱物质，而是他要有意的去过一种自律的简单的生活，这样你才有可能不被物质欲望所奴隶。诸葛亮后来一生都很节俭，在自表后主当中，他描述自己的家产，他说：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以付陛下也。这算是最早财产公示的官员了吧，就我家当就这么多，然后我死的时候，我不想留下任何的财物，免得辜负了君主对我的信任。而那个时候诸葛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要是想纵情享乐是很容易的，享乐这东西可以说是人的本能，而一个人他能够在贫穷的时候保持节俭，这可能很正常，又没那个条件嘛。但是一个人富贵之后继续这么的节俭，那就是一个自律的习惯了，而这种自律就是俭以养德最好的一种体现。好，我们再往下一句，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就说到诸葛亮那么多的智慧聪明，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学来的呀，天上不可能掉下来。东汉末年已经开始流行私塾了，诸葛亮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水镜先生司马徽的门下，他跟过司马徽，还跟过黄承彦，这俩都是当时大名士了。所以诸葛亮说，才须学也，我这么有才，我这么聪明，我也是靠学来的。孩子，非学无以广才。而且广才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啊。诸葛亮的学习过程当中，他一直没有说我只盯着一个人学，盯着某一门学说去学，他跟过司马徽，跟过黄承彦，然后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当时荆州牧刘表是独尊儒术的，孔子孟子东西你随便看，但是诸葛亮偷偷的夜深人静的时候读法家，读墨家，诸子百家他基本上都看了个遍。这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喜马上跟多位学者老师合作嘛，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留言，当然我也理解啊，那个留言呢是表示对这位老师的喜爱，有听众会说啊，我听了这个老师的课之后，我其他老师的课再也不想听了，我只听你的课。我一方面确实很感动，也很感谢这个对这位老师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就大家还是要去多听听不同人的观点，因为单一的一位老师一位学者他都是有知识的边界的，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一样，认知的习惯结构也不一样，你盯着一位老师听，他再广博他也有枯竭的时候，他也会有他的认知局限性。所以一方面感谢很多朋友说，哎，我以后只跟着你们俩，只追你的节目，很感谢，但是真的也去多听一听不同的观点。喜马上我自己，我既听高晓松，也听东吴相对论，我也听易中天先生讲禅，我也听经济学课，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室里边，除了有惠天博士，
张宁博士、陈明博士。

老师，刘丹老师，马上还会有吕珍老师，王强导演，梁爽老师，他们有的人讲哲学，有的人讲历史，有的人讲电影，有的人讲艺术，有的人讲相声。我觉得多去听一听，多去接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诸葛亮不就是吗？他少年时期山水地理天文人文都做了了解，所以他当时才能够对选择去荆州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军事战术天文物理诸葛亮都去做了了解，才会有了火烧赤壁，才会有了六出祁山，才能去辅佐君王发展农业发展经济。所以广才真的很重要。好，下一句，非智无以成学。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他不光给自己的儿子做了这个要求，要立志，你的志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给他外甥写信的时候也说到这一点了，而且说得更加的精彩。他说，夫志当存高远，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贤令，虽有烟流，何损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坚毅，亦不慷慨，徒碌碌至于俗，默默属于情，永串服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你要有清晰的志向，你要能屈能伸能忍，不要太注意一些太琐碎的事情。广咨问，多去请教，除贤令，不要偏见，这样子你才不会流于平庸。所以你想一想，他当年自己在南阳山野的时候，自己说自己是卧龙，包括在做出那篇龙中对的时候，当时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么一个年轻人会在今后乱世当中打下三分江山呢？好，最后一句，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说的是对时间时光的珍惜。这个有个未及求学的典故，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就是诸葛亮。就那个时候没有钟表嘛，计时用的是日晷，然后遇到阴天没有太阳，那时间就不好掌握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诸葛亮的老师司马徽，他训练了一只公鸡，就按时打鸣，定点喂食。然后诸葛亮他那个时候他点子多啊，他想多跟老师学习，他不想下课，他怎么办呢？他抓了点小米放在口袋里边，每到这个中午的时候，按理说鸡要打鸣要下课了，他就撒点米给鸡吃，鸡就忙着吃，就忘了打鸣了。这样子老师就不停的讲不停的讲，结果后来这个司马徽发现每次给诸葛亮上课都时间特别长，怎么搞的，这鸡也不打鸣。后来发现哦，原来这个孩子耍鬼点子，刻意在拖堂啊，学生主动拖堂。但老先生没有生气，老先生反而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要珍惜学习的时光，然后主动的给诸葛亮开小灶，你不是一直想学吗？行啊，除了上课的时间你交的学费之外，你其他时间来请教我，我一样给你指点。这就是未及求学的典故。恐怕就是从未及求学那一刻开始吧，诸葛亮这个名字就注定会永留青史了。这句话，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是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边给他儿子最后一句劝诫吧，也是一个老父亲内心最大的惶恐跟不安。一定要珍惜时光啊，时光很短暂的，刷就过去了。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公平啊，如果你抱怨这抱怨那不公平，那时间上大家基本上都一样。人的一生很短暂，放在宇宙当中就是一刹那，所以不要拖延，认定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立刻去做吧。颜亮的书房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0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6: 从细节到悬念，
5: 到悬念，到悬念，
6: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7: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8: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一说起达尔文，你会想到哪些关键词呢？进化论、生物学家、物种起源。我估计很多人应该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生物学家，写了《物种起源》啊，《进化论》，对我们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准确的说呢，达尔文是个斜杠青年，他是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博物学家，甚至还是个美食家。如果你要全面的了解达尔文，并且了解他为什么能够写出《物种起源》，为什么能够提出进化论的思想，那么今天我推荐的这本书一定不能错过，叫《小猎犬号航海记》。这本书呢，应该说是达尔文的一个航海日记，它不是像《物种起源》那样的一个学术报告。《小猎犬号航海记》记述了达尔文长达5年的一次环球科考之旅，里边记录了他到很多地方看到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还有个人的一些感受。整个书写的

0: 非常的活泼生动，当年是畅销书啊，网红书，1839年出版，然后卖得特别火。所以达尔文他最初被大众认识，他是一个写旅行日记的这么一个作家，而这本书为他的物种起源奠定了基础。这个奠定基础，一方面对他个人来说，他自己看到了很多东西的变化，促使他后来写出了《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再一个就是《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能够被大众所认可，也是人们基于哦，他做过一次长达5年的环球科考，他的这个《物种起源》可能是有道理的。那这么一来，你可以说这本书对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会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达尔文为什么能够登上这艘船，就小猎犬号军舰，做了一次环球科考。第二就是这本书里主要讲了什么。第三就是这次科考之旅对于达尔文乃至对整个世界有哪些影响。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先来说第一个部分，达尔文为什么能够登上小猎犬号军舰进行环球科考的。首先呢，得说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因为环球科考你放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说今天我们去趟南极的花费也得30-50万吧，这也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得起的。那个时候你想，那得是多有钱，而且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外部条件，就得有这样的航海的能力才能让达尔文上得了船啊。而小猎犬号的起航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从整个16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政府就开始奉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就是我们前面在《国富论》里面提到的，我要钱嘛，我要经营，我要发展贸易，所以英国政府开始大力的扶持造船业，航海技术大大的发展了。然后到17世纪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钱也有了。然后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迫切需要建立海上的霸权，它需要倾销啊，它需要掠夺资源啊，还要对外贸易啊。于是在1820年，英国皇家海军造了一艘27米长双轨石炮的军舰，这个军舰呢比一般的军舰要小，所以它名字叫小猎犬号嘛。这艘造价当时是7800英镑的小型军舰呢，当时就是说是为科考而生的，三次远航的目的都是为了科学考察，但说是科考，其实是有点侦察兵的意思啊，去打探打探前路的。他最伟大的一次科考成果诞生在第二次环球考察，当时皇家海军给这艘船的科考任务是研究和勘察南美洲的东西两岸和南太平洋岛屿，而这次航行真正的目的是扩张到南美洲，去打个先锋，探探路。但没想到的是，这次探路之旅啊，真的是带回了一个改变世界的科考成果。因为在这次航行当中，这船上多了一个有趣的家伙，就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达尔文啊。达尔文他的爷爷和他的爸爸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医生，是个医生世家。他的外公是当地著名的陶瓷商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小商人，是个大商人。他在英国创立了工业化的陶瓷生产工厂，被尊称为是英国的陶瓷之父。你想，这标准英国富二代啊！他从小是不缺钱的，而且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本身出生在医学世家啊，然后外公又是做生意的。他的人生之路本来有两个选择，要么呢是学医，要么呢是继承他外公的那个大陶瓷厂。后来呢还是爸爸这边强势一点，16岁开始达尔文被他爸爸送到了爱丁堡大学去学医。但是他对医学本身并不感兴趣，他那个时候就喜欢这个自然百科。他到了爱丁堡大学之后，他又转专业了，进了农学院，因为农学院可以去野外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然后他爸就很生气，他爸说他完了，这孩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我们家两代行医，本来算上你就要三代行医了，说你这个对医学这么不感兴趣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你就别学医了，你去学神学吧，你也别在爱丁堡大学了，你去剑桥大学吧。你看这个有钱家庭确实啊，名校随便选。他说你要不学医也可以，你去当个牧师吧。牧师当时身份很高贵啊，因为我们家是医学嘛，医生本身已经很受尊敬了，你要想再实现阶层流动，那就是学神学，可以兼顾一点什么动植物，家里也不

0: 觉得丢脸。好，这么一来，达尔文就去了剑桥大学。而在剑桥大学，他遇到了一个他的贵人，拥有着广泛自然科学背景的年轻教授亨斯洛教授。亨斯洛也非常喜欢达尔文这个学生，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哈，本身对博物学有热情嘛，于是就介绍他认识了很多当时的知名学者。达尔文开始更广泛地了解了植物学、地质学。然后大学毕业那年的暑假，亨斯洛教授介绍他跟着剑桥大学另外一个教授，是一个地质学教授，去了北威尔士做了一次暑期的旅行啊，去考察地质。等到他这次考察归来，他已经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我这辈子我肯定不要学神学了，我要去研究地质，我要去研究自然万物。紧接着在1831年又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亨斯洛教授再次推荐达尔文作为菲茨罗伊舰长的一个私人助理，加入到小猎犬号的环球科考之旅，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英国皇家海军派出他们去到南美洲考察，达尔文就是个舰长助理。但虽然是助理啊，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就是你要自己自费承担旅程当中的个人所有的开销，包括伙食费啊、坐船的费用啊等等。但是钱对于他们家来说确实不是什么事儿啊。这次他爸妈倒是很支持，因为当时达尔文的岳父也是他舅舅啊，因为达尔文他是娶了他表妹的，他舅舅出来说话了，说这个自然史研究啊是正业，不能叫不务正业。我们家是不缺钱，这个你要是不让他去吧，他在家里边不知道干嘛呢，你还不如让他去务务正业呢。然后舅舅说服了达尔文的爸爸，舅舅也是岳父嘛，多一层身份。然后达尔文的父亲掏了钱，让达尔文上船了。所以达尔文能够开启这次的小猎犬号航海之旅啊，外部环境跟他个人的条件嘛都缺一不可。首先是英国当时强盛的国力，发展海军，然后他家特别有钱，然后他自己又喜欢这个，三个条件都具备了，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了。而这次的科考，所有的见闻都被达尔文写在了这本书里，《小猎犬号航海记》。值得一提的是啊，最初这套书出版的时候，它是作为这次航海报告的第三卷出版的。这本身这次航海的报告呢，看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当时出版商很有眼光，当时出版商觉得第三卷写的最好玩，就干脆把这第三卷独立拿出来出版了一本书，在达尔文不知情的情况下，起了个名字叫《小猎犬号航海记》。这本书果然卖火了。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于大航海啊、海洋的另一头的好奇心，同时也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达尔文到底看到些什么了呢？我们下集来说。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下面我们就打开这本《小猎犬号航海记》，来看一看达尔文的航海日记。1831年的12月27号，达尔文呢跟着小猎犬号从普利茅斯港起航了。按照计划呢，这艘船会从英格兰出发，先是穿过北大西洋到达南美洲，然后呢一路往南开，绕过南美洲的西部，再向北开到赤道附近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从这里他们开始横渡太平洋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做个补给，然后再穿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到开普敦再做个补给，然后再取到大西洋的东海岸返回英国。哇，整个的行程5年的时间，这趟行程里边等于2次要横渡大西洋，然后会到达南美洲大陆，包括周边的岛屿，再深入到南太平洋，再开到印度洋。这一路上看到的各种风光啊、动物啊、植物啊，包括天文现象啊、民风民俗等等，我们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哈。你说当代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旅游博主拍个视频，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很有意思。在当时如果有人把这些东西都能够写成书，那卖的火也不奇怪了。而且达尔文不光是写了书啊，他还寄回来很多的标本。在当时这书还没出版的时候，这些标本在英国就已经引发轰动了。好，我们就从生物学跟地质学两个方面来看看达尔文这一路上都看到了什么。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首先就是动植物的观察了。这动植物的观察，在本书每一章都占据大量的篇幅。达尔文笔下的动植物总是他写的很有趣哈，他的写法，他真的也是一个不错的作家。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南美

州的鸵鸟。在每年的九到十月份的时候，南美洲的布兰卡港附近到处都有鸵鸟蛋，然后你都可以随手捡到。当地人告诉达尔文说，这里边啊很有趣，首先孵蛋的是雄鸟爸爸来孵蛋，而且呢这爸爸不光孵自己的蛋，还会孵其他的雄鸟跟其他的雌鸟交配以后下的蛋，这种会被修修改改的来适应它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应该说达尔文雀这个种群的不同的变化启发了它，后来写下了物种起源。但有趣的是啊，我们现在认识达尔文都觉得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其实有另外的著作能证明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地质学家。因为小猎犬号啊，科考的五年时间当中，航海的时间其实总体来讲并没有在陆地的时间长，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就登陆了嘛，登陆之后去在陆地上生活，然后他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是花在对这些陆地的地质地貌的观察和描述上的，包括陆地上的一些古代生物当代生物的分布以及成因，他有非常深厚的地质学家的功底。那下集当中我们就来说说看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的达尔文这次航海当中重要的一些地质发现。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今天继续搭乘小猎犬号跟着达尔文去航海。上集说了，达尔文他是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家，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地质学家。因为他在成为生物学家之前，他本身主修的就是地质学，他跟了几个教授都是研究地质学的嘛。而且他在这艘船上正好也看了一本书，就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这本书呢在当代已经是学地质的同学啊肯定会去阅读了解的一本书了。在当时这本书恰好刚刚出版，达尔文有幸，应该说达尔文有幸啊，看了莱尔的这本地质学原理，他正好又能够实地去考察，这下子理论结合实践了。比如说他到南美的时候，他就去研究了当地的一些古代的哺乳动物的化石。在南美洲的布兰卡港的阿尔塔角，达尔文一行人就发现了九种已经灭绝的大型四足动物的遗骸，这些遗骸呢是被埋在分层的沙砾还有发红的泥土当中。那根据这个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原来很可能是一个河口的冲积层。然后在土里边又挖到了伏地懒的骨头，还有一些巨大的爬行动物的骨头，保存的也非常完好。而更有趣的是，跟这些大型四足动物的遗骸埋在一起的还有二三十种贝壳。达尔文有把握的推断，这些大型四足动物生活的时代，大多数今天的海洋动物已经定居大海了。这些庞然大物跟欧洲第三纪的形成的原因，这个理论放到今天依然成立。再比如说加拉帕戈斯群岛那个鸟达尔文雀的研究，引发了后世科学家对于适应性辐射现象的理解。在这些领域达尔文都可以说是开创了先河啊，所以我也很感叹啊，去远方的意义确实很大啊。我之前采访过一个蛟龙号的女科学家，她当时跟随着蛟龙号潜到了深海，她说那次的经历对她一生的科研生涯吧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跟你坐在办公室里坐在电脑前去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然这是科学家了，那我们普通人去远方的好处真的也太多太多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每次去到远方的时候最感慨的是，因为我之前每年都会带团队去国外旅行嘛，然后也会看到去了远方之后对于每个不同的人的影响。我觉得一个普遍的共同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心胸的开阔，格局的打开，就是你

0: 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0: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2: 为生活加油。
3: 所有的成长与蜕变，从来都是长期坚持、持续深耕的结果。不必急于求成，也不用过分和别人比较，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愿你始终心怀热忱，以蓬勃的生命力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6月8号星期一，这又是新的一周，欢迎大家来锁定频率。在今天早晨，6月8号的早晨，多少人正在听节目，此刻正在早起呢？早起的都是英雄啊，早起的都是值得夸赞的，值得竖拇指的人。这么早起来是为什么呢？今天可能参加高考的孩子不用那么早起吧，是吧？那么高二高一的同学今天是不是依然在路上呢？高考进入到第二天，不知道这些高中孩子们是不是比以往要稍微的轻松一点点啊？但是心里面可能没办法那么轻松啊，还是一个就是很临战的状态啊。但是我看到一个高三的学生拍了一个 vlog， 就是记

0: 录自己高考第一天的感觉，我觉得非常轻松，那种轻松的状态是特别正确的。大家发信息过来啊，播报自己的坐标以及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当地城市的路况啊、天气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早上在南京，我就明显感觉到外面下雨啊，这个雨下的雨刮器一直在刷，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又好像觉得这个雨没有太大，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点像太阳雨，但是这么早没有太阳。我看到小粽子妈妈玲玲啊，还有这个骑着小猪赛跑说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昨天数学有点拉垮孩子心态了，还有两天我们家已经在路上了，祝我们家小鹿姐姐加油，千万不要影响状态，高考加油。想听周杰伦。其实是这样的啊，昨天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数学不太好啊，所以就是如果说觉得数学难啊，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种烦恼，其他孩子都一样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还是依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啊，大家继续加油啊。其实高考拼的就是一个心态，就像我们参加比赛一样，其实私底下大家可能水平都差不多，但是比赛当中如何大放异彩，就看你站上舞台那一刻你是轻松的，你是状态自如的，还是你是紧张心里面事儿特别多的，对吧？你发挥不好就是因为你就是不能够自如的跳舞，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没心没肺啊，大大跳跳的反而好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又不是说我们跟他讲说哎，你一定要放松心态就一定能放松心态，还是靠自己慢慢的调节一下，越想得多反而越紧张啊。芳芳早上好，是常熟的朋友。5291早上好，但没告诉我他是哪里的朋友。5边5季是树阳的朋友。好，朋友们告诉我你是哪座城市的好朋友，此刻正在什么状态下听我们早晨的一束阳光，都希望你发送信息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啊，你听一下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呢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点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啊，就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想跟我聊天啊，或者说有什么想跟我聊的都可以发送到我的个人微信当中，彼此关注一下彼此的朋友圈啊，这个见证一下彼此的人生也蛮好的啊。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告诉大家啊，这个孩子要参加高考，以及孩子已经在参加高考，一定要在这两天买粽子啊，买粽子高粽，哎，这个很好的寓意，而且端午节快到了，买粽子也特别合适。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中华老字号朱老大的这个东方好粽枕头粽的礼盒买的特别好，99.9元，你看啊，999，这个数字也特别棒。那么买一送一啊，2480克，16个粽，4个蛋啊，99.9元，朱老大。而且包装也特别的好看，四方四正的，然后是那种绿粽叶的那种样子啊，象征着顺利啊，而且是非遗传承。那么这个粽子我觉得不管是里面的肉还是蛋，品质都 very very very 的高，所以大家如果在端午来临的时候需要到粽子，这个时候下单，除了需要粽子之外，还有个好兆头，有个好寓意，我觉得特别棒啊！在这个季节，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的这份福利啊，99.9元可以买2盒。 啊，非常的划算，不管送人啊，自己家吃啊，都很合适。所以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跟我说阿叔我要买粽子，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直接选购了，好不好？记住了，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啦。

其实我们节目除了很多年轻的孩子啊，主要是高中孩子，真是够年轻。这个状态的年轻是我觉得他既有成年人的思想思维，又有着非常茁壮成长的小孩的体格啊，他还不是完全的成年人，可能还没有到18岁，但是他们的大脑思维已经很开阔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年轻。但是除了这一部分的孩子们之外，更多的还是40岁以后的孩子的父母，或者说成年人，对吧？此刻听我们节目的除了那些高中孩子之外，大家是否方便把自己的年纪告诉我一声，我也做个调研，看看都是多大的朋友啊？大家是否可以呢？这个时候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点击阿树的主播号，然后在一树阳光直播帖里面留言，把你今年的贵庚啊告诉给我。每个人都发啊，女孩也发，不要担心，哼，就是你可能本人看起来像30，也许你已经是50多了啊，这个很正常。我要听到你的真实的年龄数字，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给我调研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啊，40岁以后了啊，40岁以下也可以说一下啊，因为昨天我看到冯唐发了一个公众号，他写的是40岁以后怎么越来越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人，或者说他很有生活经验，说的有道理，我们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他说40岁以后啊，怎么顺风顺水的过好这一生，说复杂了能写一本书，说简单了就是让自己快乐，让自己爽，爽一天是一天，一天一天累加起来就是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要证明很多事，证明自己聪明，证明自己能干，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到了40岁以后慢慢明白，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很多人根本没空看你，有些人看你也只是为了挑刺，所以人到中年别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的嘴。那具体怎么做呢？说别活在别人的嘴巴里。他说网上黑我的人呢，绝对不在少数，你要是我每天都能被气死很多次。人类是一种很变态的动物，10句话里9句夸他他记不住，1句骂他他能放在心里很久。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不是被事情毁掉的，是被评论毁掉的。别人1句话他想3天，别人1个眼神他琢磨1周，别人不认可他立刻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没必要，我常常提醒自己8个字，关我屁事，关你屁事。这8个字粗糙但是好用。你要做事就一定会被质疑，你要出头就一定会被议论，你要变好就一定会有人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和他差不多的时候他嫉妒你，你比他领先太多的时候他连记住你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别活在别人的嘴巴里，别活在别人的评价里，要活在自己对自己的期待里。还有他说学会在路上遇到朋友。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朋友越多越好，通讯录越长越像有资源，饭局越多越像有人脉，后来慢慢发现不是这样。人生像一列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陪你一站有人陪你10站，有人陪你走1程有人陪你走到终点，更多的人只是路过，这很正常。不要因为一段关系淡了就觉得人生失败，不要因为一个朋友远了就觉得自己被抛弃，有些关系是要断舍离的。不是谁坏，不是谁对不起谁，只是两个人的速度不一样了，方向不一样了，能量不一样了。你往上走的时候一定会换圈子，你要去接触那些能力更高的人，能量更强的人，结果更好的人，不是为了攀附，而是为了让自己被更好的带动。人要认好师傅，这个师傅不一定是正式拜师，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个做事厉害的人。最后他说尊重规律，别再跟自己较劲儿。

他说40岁以后越来越顺的人，通常不是越来越用力的人，而是越来越知道怎么用力的人。年轻的时候可以靠猛，熬夜，硬扛，死磕，拼命。40岁以后不行，40岁以后要开始尊重规律，身体有规律，情绪有规律，关系有规律，赚钱有规律，衰老也有规律。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闭嘴，什么时候该争，什么时候该躲。越来越顺不是运气突然变好，而是你慢慢知道了什么人不必理，什么事不必做，什么钱不必赚，什么话不必说，什么关系不必留。

人这一生最大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终于明白很多东西可以不要，不要无效社交，不要廉价证明，不要烂人烂事，不要反复解释，不要为了别人眼里的正确牺牲自己心里的舒服，让自己快乐一点，让自己爽一点，一天一天过顺了，一生也就顺了。

这是刚才有位朋友推荐的，说想听周杰伦的歌，我就播放了周杰伦的布拉格广场，他和蔡依林一起演唱的。播放这个歌曲还有点私心，就是这个夏天我会带着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一起去布拉格走走哦。这次我们的旅行团是去中东欧三个国家，其实是四个了，还有个斯洛伐克的首都，除此之外还有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去过欧洲没去过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下。还有一些人压根没去过欧洲，欧洲的入门，了解欧洲历史，去这几个国家也是太合适不过了。我们7月24号出发，12天，所以正在报名当中，大家抓紧时间啊，名额所剩无几了。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因为去这个地方比北欧、西欧性价比高太多了，那玩的呢又不差，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合适，才2万出点头。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昨天我看到我们合作的去哪儿旅行的王总在群里面特地发了个，我们那个意向群有100多人呢啊。他发了一个群公告，说这个夏天一定要去东欧转转，捷克的童话，奥地利的音乐，匈牙利的风情。他说匈牙利是一座适合怀旧和遇见浪漫的地方，人们把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称为东欧小巴黎，其实多瑙河明珠更适合形容它，比如说多瑙河的游船呐、啊，欣赏沿岸令人惊叹的建筑以及美丽的城市天际线，还有渔人堡，绝佳的观景台，登临这个地方，布达佩斯的美景悉数尽收眼底。而巴拉顿湖又被称之为匈牙利海，特别美，我们还会去吃湖鱼。而奥地利从迷人的城市到童话般的村庄，到一览无垠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景观，奥地利都是值得探访的好地方。比如说首都维也纳，音乐之都，以古典音乐和华丽的巴洛克建筑而闻名，还有格拉兹，红色的屋顶和施洛斯堡的山顶城堡都是它的特色，还有哈尔施塔特，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素有世界最美小镇的美誉。捷克是一个波西米亚的风情世界，美丽的中世纪小镇，古老的石板路，悠扬的教堂钟声，踏上那片土地才能够感受它的神奇。那么捷克的首都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尼采认为它是神秘的代表，而布拉格的城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的遗产名录啊，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啊。所以布拉格城堡很值得去打卡哟。还有查理大桥啊，在查理大桥

0: 桥上看看那个河叫伏尔塔瓦河的千年历史。歌德说说了一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话，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夸伏尔塔瓦河，就是夸那个
1: 有领子的 T 恤，也就是俗称那个 polo 的衫，今天给大家带到了，日常价199，直播间到手价69.9元。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男女模全都上身了，非常好看，也非常有性价比。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想要一直想要买 polo 衫的冲。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3: 电信 5G 气象站，
1: 时间是七。

市是27度，南京26度，苏南25度，苏中23度，非常的舒适。但是今天早晨高考的家庭送高考生或者是整个社会可能要提前5到10分钟，因为今天早晨有一点点微微小雨，这样的微微小雨呢也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舒适。由于短暂的冷空气，所以整个江苏星期一星期二都非常的凉快，对高考生和高考家庭很友好，这个温度。

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的交广早班车的生活直播间，也就是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安排了男女同款的速干的纯色 polo 衫。它纯到什么样的纯色呢？就是连扣子和衣服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是今年制新款的纯色同色暗扣的 polo 衫，非常的洋气。日常价199，直播间到手价69.9元一件，多色可选，颜色可漂亮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

0: 安排，69.9块一件 polo 衫。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来说一下高考的事儿。2026年的高考昨天开始拉开帷幕，江苏的万千高三学子奔赴考场，瞩目青春。那全省各个考点也是温情满满，心意纷呈，为青春大考温柔护航。我们跟随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祝全体哥哥姐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3: 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考生家长周女士夫妇身着红装，小女儿身穿雅致汉服，全家静静守候，为大女儿加油鼓劲。作为一名教师，周妈妈的教育理念通透又温柔。
4: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开放一点，我就比较注重孩子的自学能力。说实话，在学校上课其实也挺累的，所以回到家这个孩子我尽量少管一点。至于他走什么样的路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作为家长都会支持到底。祝今天参加所有高考的同学都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你们的精彩人生刚刚开始。
3: 最真挚的心意往往最简单。同样在金钟考点，一位考生的姑姑连夜手做了一束独特的粽叶馒头花，用这份别致的仪式感寄托对侄女最踏实的祝福。
5: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加侄女儿11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3: 传统温情之外，科创助威点亮高考现场。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外，两台智能机器人戏精十足，灵活挥舞机械臂，高举加油标牌，循环播报暖心寄语，用最潮的科技方式为考生赋能。学校副校长司露露介绍，这场机器人助威是校地联动的暖心创新。
6: 我们学校呢都会组织我们高一和高二的同学来为我们高三的同学这个高考加油助威。今年我们也邀请到了东南大学的这个机器人，那原因呢就是我们东南大学的新生学院的院长潘院长，他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副校长，他就建议我们可以用东大的这样的一个正在研究的一个机器人来为同学们加油助威。
3: 现场为梦而战，稳住我们能赢的标语鲜活亮眼，高一高二学子整齐列队，齐声呐喊，用热忱助威为师哥师姐保驾护航。
7: 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高考加油，旗开得胜，逢考必过，一举夺魁。
3: 在宿迁中学考点，温暖的约定年复一年。热心家长王丽的孩子早已结束高考，但他每年高考季都会如约到场，为素不相识的学子送上祝福。
8: 每一年到这种阶段很激动，
9: 分数并不代表将来的人生，分数只是第一步，往后才是他们人生的开始。
3: 跨越山海的陪伴格外动人，家长刘新平专程从新疆赶赴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她特意将头发染成紫色，取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为孩子祈福减压。
10: 我就想对她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3: 在淮安各考点，考生们从容沉稳，步履坚定，三年的积淀褪去了忐忑，换来一份笃定的底气。
11: 已经准备三年了，然后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2: 拼命刷题背书，已经准备很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3: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2026年高考现场的温情、坚守与创新，为青春的逐梦之路铺满暖意。愿所有考生从容落笔，不负耕耘，在人生的答卷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考生和考生家庭们，今天第二天继续加油。今年江苏高考作文题是全国一卷，需要考生挑选一个词语理解发生的变化，而这个变化里面呢，一定是有你自己的成长印记，对你有特别特殊的意义的。那考生们就这个考题感觉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3: 今年作文题给出一段话，需要写不少于800字的作文。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对此考生感受各不相同，
14: 让你选自己的变化，所以就和以往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写加叙加意型的那种散文，就可以不写纯议论型的散文。我挑的是爱国。
15: 我挑的是离别。
16: 我写的是农业。本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

0: 只是跟过去相关的，觉得它是承载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
1: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语文老师朱静认为，考题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引导考生在词语理解的变迁中走出小我，完成与家国命运的深度对话。本次作文考题可以提炼出词语、社会、成长三大核心关键词。
2: 词语这个词引导我们把文章写实在，选词要小而具体。成长这个词引导我们我手写我心，要敢于袒露当初的天真、过程的犹豫，甚至现在的困惑。社会这个词要求我们有大我的意识、家国的情怀，要让时代的细节从我们的故事里自然地流淌出来。三个词层层递进，从小词语出发，用真性情书写，最终在文章中自然流露出大时代的底色。
1: 谈起写作思路与范例，朱静老师以余光中《乡愁》为例展开分析。
2: 我们回想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主题和思路正好。
3: 过度用眼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关于用眼误区，我们让记者来提醒我们一下。
4: 生活里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眼镜千万不能随便戴，越戴度数就会越深。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硬扛模糊，也不愿意配眼镜。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说，
5: 近视以后看东西模糊，眼睛会疯狂的用力眯眼睛、挤眼睛，睫状肌一直紧绷着，就像一根橡皮筋天天紧绷不放松，度数自然长得快。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平眼镜测过看的孩子，一年就会上涨100度，规范戴镜的正常用眼的孩子度数反而长得慢。
4: 不少人觉得累了多看绿色屏幕就能够轻松护眼，对此刘虎教授说，绿色壁纸或者是绿色屏幕起不到护眼的作用。
5: 护眼不是绿色的颜色，是远处的风景。正想护眼，记住20-20-20的科学用眼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只要保持20秒就可以了。
4: 有人觉得成年之后近视的度数就定型了，可以随便的熬夜刷手机、躺着追剧。刘虎教授提醒，成年人的近视也是上不封顶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照样度数暴增。
5: 很多成年人常年的近距离用眼，白天对着电脑，晚上抱着手机，一刷就是深夜，眼球全天无休息，短期带来的是眼睛的干涩、酸胀、视疲劳，长期下来近视眼的眼轴还会悄悄的变长，不仅近视的度数会持续的上涨，还容易出现散光的加深、眼底的破损，严重的还会出现成人的病理性近视。熬夜伤眼，近视眼的成年人一样逃不掉。
4: 眼睛干涩、发痒、酸胀，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眼睛缺水了，赶紧滴上几滴网红眼药水。对此专家提醒，很多人对于干眼的理解是片面或者是错误的。
5: 网红眼药水大多都含有防腐剂、清凉剂、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长时间的频繁点会破坏眼表的微环境，眼表微环境破坏了，就使得干眼症越来越严重。所以真正缓解干眼，首先是需要查明原因，遵照医嘱用药，针对病因可以抗炎、可以补水、可以促进蛋白和健康油脂的分泌。

0: 第十二届江苏省家电家装职业技能竞赛智能家居设计赛在南京启动。因为这个虽然是一个比赛，但是和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的动向都有关系啊。我们来听一下孙茂强的报道。
1: 随着城市进入存量房时代，厨房设施老旧、空间设计不合理、功能滞后等问题凸显。本次大赛以智慧厨房、轻创未来为主题，聚焦现实家装痛点，引导青年设计师告别样板间式样的固化设计，围绕存量房厨房换新开展创新设计。南京工程学院环境设计系主任副教授许悦，
2: 通过一些老旧小区的20年、30年的老的一些小区的

0: 些房子户型给到学生，在学校和市场之间打破这种壁垒去做真实的设计，它也是促进我们的高校和市场还有企业还有研究机构之间能够产教学研相互的融合。
1: 参赛大学生牛凯然，
2: 我们就可以走出教室，把我们之前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实打实的落地，然后摸清客户实际需求，借着这个备赛的机会，然后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技巧，也为我们以后职业规划有更好的帮助。
1: 赛事联动，加装行业资源，解决高校教学和行业招工之间的脱节问题，也通过赛教融合，为旧房改造、智能家居行业输送更多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方太集团南京销售中心总经理周杰告诉记者，智能是手段，幸福居住才是最终目标。针对存量房改造难点，方太将向全体参赛选手开放最新集成、嵌入式产品数据，并开展厨房痛点解析专项培训，保障参赛方案好看、好用、可落地。
3: 未来厨房发展智能化加隐形化是两大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设计师未来能够从这两方面去着手，去做一些更吻合当下人生活的一个厨房场景。
1: 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告诉记者，本次赛事既是职业技能竞技平台，也是助力民生焕新的公益探索。主办方通过政企校联动模式，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业，持续挖掘青年设计力量，推动老旧厨房智慧升级、人居品质提升，助力家电家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
4: 为青年的设计师创造更大的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第二也是为我们在校的这些学子们创造更多的这个一个就业机会。
5: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6: 各位，这个暑假新疆依然是大家最关心的目的地。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了。拨打400-007-1011咨询。还有北疆，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也是我们给你特意设计的。这个是10天9晚，拨打400-007-1011咨询。更多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这个400-007-1011。拨打400-007-1011。最近还有一个沉浸式的玩转甘南的线路，哎，如果你想去这个甘南的话，也别忘了拨打400-007-1011。就在这个周末，第26届盱眙龙虾节重磅来了，跟着我们去盱眙龙虾广场，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凭龙虾节的门票跟盱眙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这个如果报名的话，就是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现在呢是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
5: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6: 好，立刻马上打开抖音，搜索到早有安排。今天呢，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的 polo 衫，而且不是捆在身上的，是四面弹的速干加抗菌 polo 衫来了。2026至新款，日常价199，直播间到手价69.9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绿色快断码了。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
1: 多的是孔雀蓝的颜色。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因为快到暑假了，大家这个坐飞机出去的会比较多。近期呢，有不少民航的旅客就反映，自己带的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下来，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够把这个20英寸的登机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我们来听一听情况。
2: 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记者查阅首都航空官方网站上关于国内行李运输规定，看到乘坐国内航线经济舱的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件7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在春秋航空的官网网站上，记者看到其同样规定，购买超会飞、优选飞产品的旅客可免费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而南方航空官网上则标注，经济舱旅客可随身免费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长宽高三边、分别不得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那为什么会出现各航空公司标准不一的情况呢？
3: 有一些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像春秋啊，像祥鹏啊，还有西部啊，包括天津航空啊等，他们呢都是提供一个比较低的票价，同时会对于携带的行李呢另外收费。而国航、东航、南航这些全服务航空公司，它更多的呢是采用20公斤免费行李额作为经济舱的一个行车标准。
2: 李小金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住宿等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那么记者查询之后就发现，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行李规则是不一样的，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也有所不同。那么航空公司为什么会对超限行李进行收费呢？来了解一下。
3: 这个收费呢，它主要是为了覆盖成本。我们现在的行李运输的是有成本的，大约是100块钱，主要是有60块钱左右的油钱，还有40块钱左右的这个行李的安检、地面处理，包括我们旅客经常见到的在机场可以看到的这行李转盘，加在一起，在国内大约是1件100块钱。对于全服务航空公司呢，它把这块成本就含在票价里了；而对于低成本航空公司呢，它是票价比较低，这块呢是要就另外再收取。
2: 近年来，民航票价总体稳中有降，叠加近期航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面临成本压力。对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则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成本压力。那么，航空公司的收费有依据吗？
3: 在2017年以前，原则上呢，民航局和国家发改有一个文件，就说一个
4: 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及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5: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比如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4: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

0: 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1: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0: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1: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产协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2: 是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都在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啊，只有3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近日，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那么这艘船交付之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天完成下水的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6: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绿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5: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7: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8: 就跟蜈蚣似的吗？
7: 哎，对，很多蜈蚣一起。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十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8: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
7: 对，我们这个船架它你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5: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4: 各位，端午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今天开始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燕之屋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平时呢这两套礼盒溯源价真不低。今天呢电台的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直接只要499元，一个套装就把端午香粽加高端燕窝全都配齐了，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的伙伴表诚意。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首页对话框，输入499，就是它的价格，就可以直接进入燕之屋官方小程序购买了。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怎么样？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今年中分中心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这里举行，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激励。而今年年初的时候，秦淮灯会国际招商专场成功的签约芬兰商会等企业，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而更加硬核的是，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已经在这里设立，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的场景全面开放。而从去年

0: 年以来，全民健身中心已经承接了13场。
1: 其中呢，往新庄方向在隧道进口的位置有两车喷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启迪大街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多缓行，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的车位延伸排进卫岗隧道内。那过江东道方面，车流量目前来看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通行时间会超过15分钟以上。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天下午高考外语听力考试期间，南京交警将对考点周边的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通过提前在路口设置移动式隔离栏和落地标牌，以及现场的指挥疏导等方式，对机动车进行远端分流。部分考点的旁边支路街巷还将临时管控非机动车通行。听力考试结束之后呢，各路段将解除临时管控，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启动，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2026年的6月8号，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生和家长加油了。今天早晨南京下着蒙蒙细雨，但是温度非常舒服，大概23度左右。今天全省的最高温度都没有超过27度，所以呢，这个温度，这个天气，其实对于考生深度思考以及冷静的考试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好，祝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一直在陪伴着你。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

0: 透气、冰感、久穿不变形、不变臭以及不松垮。重点是价格，日常价这件 polo 衫199已经是比较高性价比了，但是我们现在此刻直播间到手价69.9一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女士推荐淡粉和淡蓝，男士推荐孔雀蓝和深灰。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因为绿色卖光了。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好，苏北城市、苏南城市以及苏中城市今天都是以阴为主，温度是18度到27度之间，其中苏中只有23度，苏南25度，苏北略高27。那南京呢？今天早晨是下了一点小雨，但是白天雨不是主打，20度到26度，非常舒服。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2: 交广早班车，
1: 记者最关注。
0: 昨天、今天、明天是高考时间。今天早晨报温度的时候，我就说这两天的温度对于高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那么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杨林也在为考生和家长们操心着，来连线杨林。杨林你好。
3: 王丹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从2003年开始啊，为了避开高温、洪涝、台风等不利因素，高考时间呢从7月7号到9号提前到了6月7号到9号。那么我想先和大家来说一说七月高考和六月高考所遭遇的各种天气的概率会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是七月明显偏热。根据1981到2019年的大数据显示，6月7号到9号各个省会级城市的平均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到30度，超过30度的呢仅有30%。但是到了7月7号到9号啊，气温明显变高，60%的省会级城市的平均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及以上。那统计显示，81%的省会级城市七月高考的平均最高气温比六月是高出了1度及以上。那其次呢，是降雨的南北差异会比较明显。七月高考遇到高温的几率是明显高于六月，但是从降雨的概率来看，不少南方城市在七月考试的话还能够降低遭遇雨天的几率，但是北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雨带北上，南方降雨减少，北方大部分的降雨概率会有所增加。总而言之啊，从体感舒适度来看，六月高考的体验感更佳。那么高考还有两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全省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今天淮河以南地区阴到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明天呢，沿江和苏南地区也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气温上来看啊，相比此前的炎热，这几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还是迎来了降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2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5到26度，最低气温沿淮河淮北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级左右。那气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提醒考生们呢，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王丹，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杨林，我们再次祝所有的考生和家庭今明两天继续加油，好运哦。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今年江苏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沈阳的报道。
4: 早上8点不到，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陆续有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考点，护考棚一字排开，休息区里备好了座椅。南京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邓海涛。

0: 所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前已经做了不少功课。
1: 对考点周边的施工环境、停车秩序，包括施工栈道这些情况，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和管控。考试期间，我们对全市31个高考考点均设置了护考棚，做好周边的停车秩序以及人流疏散一些相关的工作。
0: 在中山路沿线，道路两侧有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道路通行，人员管控压力倍增。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巡武区大队副大队长郑文伟说，他们一大早就赶到考点，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2: 学校金陵中学也好，也是人民中学也好，门口的家长在这等待，包括非机动车，我们要指挥他在有序的地方进行停放，家长要在安全的地方来等待考生。
0: 针对考场上可能出现的忘带准考证等情况，南京警方在各考点统一推行4个1暖心举措，包括设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解决考生证件遗失忘带问题，配备爱心保障应急铁骑，为走错考场、突发不适、遗漏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护送，部署5桩护考巡逻车，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南京市公安局内保支队中小学幼儿园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岳明，
3: 组织警力对所有的考点、考生集中食宿点、集中送考车辆进行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排查整个问题有隐患，然后对周边的工地上门进行的话进行提示，要求他们的话在考试期间禁止施工，避免的话噪音扰民。
0: 同一时间，在无锡市第3高级中学考点门口，一辆车牌为00985的无人巡逻车正在巡逻，车身屏幕播放为高考静音提示。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说，无人巡逻车噪音侦测系统首次研发并应用于高考护考，一旦某区域噪音过于集中或峰值偏大，后台就会标黄预警并调度铁骑到现场检查处置。
4: 这个上面装的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智能化的工业侦测器，那么它一直朝向车体的右侧，我们车体在沿着路边进行巡逻的时候，会不断地将车体右侧的噪音全部收集起来，再通过4G 模块发送给我们的智能化的后台，在后台进行分析。
0: 在盐城市初级中学考点外，车流有序，秩序井然，送考老师们也早早抵达考点，守候在考点入口处，用温暖的笑容和坚定的鼓励缓解考生们的紧张情绪。盐城市明达高级中学老师刘志华，
5: 主要的就是来给学生暖心送考，爱心护航，他如果有临时遇到什么问题的话，然后这边可以再给他最后再来点拨一下，对他们期待就是落笔生花，高考必胜，金榜题名。
6: 江苏省数据局等8个部门正式启动了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诉求联动处办调度机制，安排专人集中进驻12345热线现场，敏捷地响应高效地处办考生和家长的涉及到考试的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为做好2026年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8部门于5月11号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今天8部门集中进驻12345热线现场，将重点针对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失、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等3类场景开展协同联动调度。
8: 如证件遗失，我们立即启动核验、补办、送达协同，10分钟内联系诉求人，15分钟内补办，30分钟内反馈。无法当场提供证明的，我们也会协调考点在核验完考生信息后，安排先考后补。轻微交通事故的，交警部门在接到热线诉求后，10分钟内联系考生，并协调事故周边的警力、铁骑到场处置，安排力量护送考生先行复考。考试期间考场周边噪声，我们要求承办单位接到诉求后10分钟内尽快与诉求人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协调停工或者降低音量，30分钟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调度中心。
7: 除省级层面，此次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还扩展到设有独立接听平台的50个县市区，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高考期间，全省1594名政府工作人员将在12345热线现场集中办公，考生和家长遇到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44，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安排了有孕备险的，并且是2026至新速干的久穿不变形的 5A 抗菌的 Polo 衫，也就是有领子的这种高品质的衣服，日常价199，直播间到手价69.9，目前进入收尾阶段，因为我们的绿色还有一个灰色，目前男款的 3XL 已经断码，赶快来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女性淡蓝和淡粉，男性绿色灰色和深蓝孔雀蓝主推。好，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旅游领域4项新的国标正式发布了，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到底有哪些又让我们的旅游提升品质的条款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2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3: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2: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9.9能干什么呢？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了一节月享卡，仅需9.9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抽纸，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能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你拿，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
4: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0: 交广官微今天带来国际大牌香水香奈儿、蔚蓝、自由之水等等5选1，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现价每瓶299，赶快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香水下单。
5: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又给大家掌握到了江苏过江通道建设的多项新进展，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哎，你了解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么最近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站前3标江北工作井最后一幅地下连续墙顺利浇筑完成，那么这也标志着工作井的维护结构正式封闭，为后续的主体结构施工以及盾构基

发打下了基础，这是南京上元门国家通道建设的关键节点突破。那么接下来呢，项目团队将会加速推进江北工作井的基坑开挖以及主体结构施工等等这样的工序，提前筹备盾构机的始发各项工作。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北起南京北站南街主城南京站，那么正线全长大约是 20.4 公里，采用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穿越长江，最大埋深达到了107米，是南京的首条高速铁路过江隧道。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路网的布局，对于推动长江两岸区域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接下来呢，还要关注延宜高铁长江隧道。最近总重约469吨的奋起号盾构机的刀盘是顺利吊装下井了，那么这为后续的盾构机的始发掘进奠定了基础。刀盘下井是盾构机组装过程当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最关键的工序之一。刀盘顺利下井之后，这个项目将继续开展后配套部件的下井以及盾构机管线连接还有整机调试等等这样的工作。奋起号盾构机预计在今年7月始发，正式开始。

0: 下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

0: 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青青。此刻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稍显集中，延伸到了常熟开发区附近，请您经过的时候耐心有序通过。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9: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1: 有坚定的脚步，
1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1: 有清晰的远方。
10: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焦广小肉。